0: 你十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到，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 Kelly 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0800-0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 正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Oh.

0: 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啊？
4: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6: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7: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2: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管学到，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追根究底，夜里无心，你用什么样人的眼睛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8，09525128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Spinoza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Spinoza 学道为什么叫学道？其实，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字，因为我一直觉得，孩子来到一个学习中心，最重要的不是上了多少节课，也不只是考了多少分，而是孩子到底有没有真正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最后更重要的是学到自信。我自己来到新西兰，其实最初是因为访学，来到这里后，我开始接触新西兰的教育环境，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学校、不同背景的孩子和家长。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有的孩子数学特别好，但是英语需要帮助；有的孩子很聪明，但是学习习惯不太好；还有一些孩子基础其实并不差，但是一遇到难题就会说，老师，我不会。可是我常常会想，这个孩子是真的不会吗？还是他只是想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就是我后来决定创办 Spinoza 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地方，让他们不仅完成作业，而是真正理解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比如一道数学题，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告诉孩子答案，但是如果孩子一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不会，那这道题其实并没有真正学到。所以我们更希望孩子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其他方法，如果题目换一个方式，我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在 Spinoza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一件事情，让孩子教，从老师教我慢慢走向我自己学，这也是 Spinoza 学到的意义。我自己做教育以后，越来越相信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今天努力一下，明天就一定能看到巨大的变化。很多时候，孩子真正的进步其实非常小，可能今天终于把一个知识点弄明白了，可能以前不敢回答问题，今天第一次举手了，可能以前看难题就放弃，现在愿意多想五分钟。这些小小的变化其实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慢慢积累起来，就会变成孩子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也经常和家长说，不要只盯着孩子今天考了多少分。当然成绩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问问孩子，你今天学会了什么？这道题为什么错？下一次你准备怎么做？有时候这些问题比单纯问一句考了多少分更有意义。其实我在做教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很多家长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说，米娅，我家孩子不是不聪明，就是不愿意学习。还有家长会说，孩子一坐下来 就走神儿。也有家长说，以前成绩还可以，现在到了高中，突然跟不上了。我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焦虑，因为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好，但是孩子学习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不一定是马上增加学习时间，有时候我们需要先停下来看看孩子到底为什么学不好，是基础没有掌握，是学习方法不合适，是学习习惯没有建立，还是孩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学习的信心。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是找到真正的原因非常重要。我也一直觉得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教知识，一个好的老师还应该帮助孩子发现，我哪不会，为什么不会，我应该怎么学。当孩子慢慢找到答案以后，他会发现原来学习并没有那么可怕。这也是我特别希望Spinner学到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不希望每个孩子遇到的问题第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不会。我们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说，老师我试试看。我觉得这就是成长，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Spinner学到。另外，我还特别想和家长分享观点，孩子的学习是长期积累，而不是短期冲刺。小学阶段，我们希望孩子们打好基础，到了中学，慢慢建立学习方法，进入高中，逐渐培养孩子的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不会简单的告诉家长，孩子来我们这里补课一定能提高多少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我们更愿意先了解孩子现在在哪里，再一起寻找下一步该怎么办。孩子目前是什么基础，学校学习遇到了什么困难，哪些地方有优势，哪些地方需要补充，然后再安排更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教育不是把所有的孩子变成同一个样，而是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节奏，发现自己的优势，同时把不足一点一点补起来。除了日常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数学思维。Spinner 学到承担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也开展美国的 AMC 数学竞赛培训。我们并不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参加竞赛，而是希望给喜欢数学、愿于挑战自己的孩子一个接触更有趣、更有挑战性数学问题的机会。有时候，一道题，孩子想十分钟20分钟，最后突然找到答案，那个时候他的收获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原来我自己可以做到这种自信，我觉得非常珍贵。所以如果你问我 Spinner 课后和普通课辅导有什么不同，我希望我们的不同不只是多教一道题，也不只是多安排一节课，而是我们真正关注孩子有没有学会，有没有理解，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慢慢建立自信，有没有越来越愿意主动学习。这是我最喜欢 Spinner 学到这个名字的原因。最后，我们希望孩子从这里带走的不只是成绩，而是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这就是我创办 Spinner 最初的想法，也是我现在依然坚持的事情。我们中心位于 Remuera， 地址是 2 Avalon Road Remuera。 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我们主要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课程，同时还覆盖了 Cambridge、 IB、 NCA 等不同体系。如果你也同样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了解 Spinner。 我是 Mia，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课程，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是学到的拼音加纽瑞，也可以联系我。 021-023-628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纽 ZNZ， 电话021-023-6280，地址 2 Upland Road Remu Error。我是 Mia， 希望我们能够陪伴更多的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成长。感谢大家收听 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们下一期再见。这里是 Spinoza 学到，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家长特别关心的问题，孩子来到 Spinoza 学到到底可以学什么？我们核心课程有四个，数学、中文、英语和科学，同时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IB、NCEA 以及 AS、A-Level 等课程支持。先说数学，数学一直是 Spinoza 非常重要的课程，从 Year 1到 Year 10， 我们主要结合 Simpose 的教材和剑桥体育教材进行教学。小学阶段我们特别关注孩子的数学基础、计算能力、逻辑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数学是一门非常有连续性的学科，前面内容没有真正理解，到了后面孩子会越学越吃力，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不是做过这道题，而是真正理解为什么这样做。到 Year 10、Year 13，我们提供 AS 和 A-Level 数学，这个阶段对孩子的理解能力、逻辑思维和解题能力要求都很高。除了数学，中文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门课。我们的中文课程采用中国国家汉办组织的教材，对于在新西兰长大的孩子，中文学习其实很特别。有的孩子会说但是不会写，有的孩子能听懂但阅读比较困难，还有一些孩子中文基础不错，但是到了高年级以后写作和表达开始遇到困难。所以我们希望孩子的中文能够一步一步提高，从听说读写，从日常交流到更好的中文阅读表达。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门课程，也是一种文化链接。再说英语，我们会关注孩子的阅读、写作、词汇、语法以及学术表达。特别到了中学和高中以后，英语已经不只是英语课，孩子们学习数学、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都需要很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所以英语能力越扎实，未来学习其他学科也会更加轻松。科学方面，我们也会根据不同年龄和课程体系进行安排。如果孩子选择 IB， 我们会提供 IB 物理、 IB 化学、 IB 数学、 IB 中文和 IB 生物。除了 IB， 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 和 NCEA 相关的课程。到了高中阶段，我们还提供 AS 和 A-Level 的相关课程。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会问 Mia， 课程这么多，我的孩子到底应该怎么选？其实这也是我经常和家长讨论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没有一个课程体系适合所有孩子，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适合你的孩子？孩子几年级？学习基础怎么样？哪些科目比较强？哪些地方需要提高？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大学或专业方向？这些问题都值得提前考虑。我也不建议大家看别的孩子学什么，就马上让自己的孩子也去学。别人家的孩子参加很多竞赛，不代表自己的孩子一定需要。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很多课程，也不代表报的课越多越好。 我一直认为适合孩子的学习才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有些孩子基础还没打牢，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基础做好。有些孩子基础很好，而且特别喜欢数学，喜欢挑战，那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挑战性内容。还有些孩子已经明确，我未来就要走 IB， 我要走 Cambridge 或者 AI Level， 那么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做好规划。所以我和大家沟通的时候，通常不会上来就问你想报哪门课，我更愿意先问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他现在几年级，学校学习怎么样，哪些科目是比较强，哪些科目比较困难，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方向，了解以后再决定下一步学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盲目跟着别人走，真正重要的是自己的孩子需要什么。另外我也想特别和家长聊一句，孩子什么时候开始规划比较合适呢？我的答案是不用等到高中最后一年，因为孩子的学习其实一步一步连接起来的。小学阶段看起来是在学习基础知识，同时也是在学习学习习惯。到了 year 7, year 8, year 9, 孩子开始面对各种学科和更多复杂的学习内容，这个时候学习方法就越来越重要。到了 year 10, year 11, 课程体系的选择也越来越明显。如果未来考虑 Cambridge, IB 或者 ASA Level, 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一定要决定未来读什么大学，而是早一点了解，早一点准备，少一点临时焦虑。我经常告诉家长，教育规划不是为了给孩子设定一条不能改变的道路，而是提前把地图看清楚，知道现在在哪里，也大概了解前面还有哪些选择。真正走到路口的时候，再根据孩子当时的情况来做决定。所以如果基础需要加强，就先把基础做好，如果学习兴趣需要培养，那就先让孩子找到学习的乐趣，如果孩子已经学有余力，再给他更大的挑战。除了学校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兴趣，比如数学，如果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数学，我会鼓励他多接触一些不同类型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开展数学竞赛相关工作的原因。我们 Spinoza 学到承担了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开展美国 AMC 数学竞赛培训。对于喜欢数学的孩子来说，竞赛题很有意思，他不会总是直接告诉你应该用哪个公式，你需要观察分析尝试，有时候甚至需要走错几步再重新回来，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思维训练。当孩子因为一道题思考了很久，最后终于找到答案，他会发现原来我可以做到，这就是我理解的学到，不只是把答案写下来，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孩子真正获得了一种能力和自信。当然我们也非常重视老师，因为再好的教材最后需要老师真正去理解孩子，孩子为什么不会，是基础没掌握，还是方法不对，是没有理解，还是学习习惯出了问题，找到真正原因以后再帮助他解决。所以我们希望老师做的不只是把一节课讲完，而是需要观察理解孩子，帮孩子一步一步的进步，这是我们 Spinoza 学到一直希望坚持的方向。我们不希望孩子学的越来越多，而是希望孩子学的越来越好。如果您的孩子正在学习数学、中文、科学、英语，或者正考虑 Cambridge、IB、NCA，也欢迎和我们沟通。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也没关系，可以先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先了解孩子目前情况，再一起看看什么样的学习安排更加合适。我们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地址是 2 Upper Road， 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电话 021-023-62850。 我再重复一下， 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们的地址是 2 Upland Road Remu Aaron， 我是 Mia。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一直觉得教育不是让孩子一味的学习更多，而是帮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让孩子慢慢发现，原来我可以学，原来我可以解决，原来我可以做到。这是我们希望孩子在 Spinoza 学到获得的东西，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学到更好。好，感谢大家收听。
3: 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9。
4: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被日益增长？

0: 检 Strongvac 电话0926516555 0926516655。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了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啊？
2: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4: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3: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营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世界就要赛快赛
2: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
3: 朋友提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4: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
5: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学习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九九点四，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九九点四，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九十九点四，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1: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3: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哈，嘿嘿。
1: 喂，喂，阿信哦，快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么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Thank you.

We only got one class.

是的咖啡之中。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九九点四，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九九点四，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九十九点四，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三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三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三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1: Authorised by Rob Salmond, 2 Gilmer Terrace, Wellington.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全、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changed across New Zealand. The law now requires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s.
1: The enrolment deadline's coming soon, pup. We better remind people before voting starts.
2: Enroll yet?
1: How about you?
2: Are you enrolled?
3: Last chance to enrol is midnight 25 October. Enrol now at vote.nz.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4: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55章，朱棣的对手四。回到营中的朱棣召集他的将领们召开了军事会议。然而会议上的气氛实在是让人压抑。这些将领们个个身经百战，他们都能看出来，要想战胜对手很难呐。盛庸这个原来的手下败将无名小卒确实是厉害。想到前路茫茫，说不定明天就要掉脑袋。这些原先啊，张口就是打到京城，横扫南军的武将，都变成了哑巴。没有人说话。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这种关键时候，该说话的是带他们上贼船的人朱棣。面对着这让人难以忍受的沉默，朱棣终于发言了。他面带笑容，用轻松的口气说：哈哈哈，谭渊之所以会攻击失败，那是因为他对时机把握不准。现在两军对垒，我军机动性强，只要找到敌军的空隙，奋勇作战，一定能够战胜敌人的。然后他趁热打铁，拔出手中的宝剑，大声喝道：昔日光武帝刘秀敢以千人冲破王寻数十万大军，我等又有何惧？两军交阵，勇者必胜。他结束了自己的演讲，用自信的眼光看着每一个人。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鼓舞这些将领的勇气。他确实做到。原本对胜利失去希望的人又重新聚拢在他的周围。他们就像三年前一样，相信眼前这个人。相信这个人是真正的真命天子，能够带领他们取得最后的胜利。可是问题在于，朱棣自己信吗？将领们回营了，他们要准备明天的大战，然后享受可能是这辈子最后的一次美梦。但朱棣却很难睡着，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自己没有必胜的把握。要鼓动别人那是很容易的，激动人心的话语，封建迷信，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挤出一丁点眼泪，然后就可以驱动这些棋子儿们为自个儿去拼命。但他鼓动不了自己，绝对不能。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什么天子天命都是狗屁胡说的。只要盛庸那锋利的大刀在自个儿脖子上轻轻做出一个旋转的动作，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多一个大疤，而且可以保证绝对不会长出第二个脑袋。盛庸实在太可怕了，他太了解自己了。他的阵势是如此的完美， 那令人生惧的火器和箭弩足以把任何攻击他们的人射成刺猬。除了拼死作战冲锋陷阵，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制敌方法。自己固然是刘秀，可圣庸却绝不是愚蠢的王寻。三年了，这实在是一条过于艰辛的道路。没有一天能够安枕无忧，没有一天可以心无牵挂。整天盼不到头的是方孝孺那言辞尖利的讨伐文书，一批又一批的讨逆军和天下人那鄙夷的目光，以及每天挂在嘴里的反贼的光荣称号。但这些并不是朱棣最恐惧的，他真正害怕的是失败。即使天下人都反对自己，但只要造反成功，自然会有人来对他顶礼膜拜。但问题是，他真的能成功吗？打败了无数的敌人，却又出来更多更厉害的对手，胜利遥不可及，遥不可及呀。难道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在恐惧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去面对明天那不可知的命运。坐在黑暗中的朱棣静静地沉思着，但思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恐惧没有任何用处。该来的始终会来的。去勇敢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命运吧。他站起身，走到营外，注视着那无尽的黑夜。啊，天快亮了。这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清澈的河水伴着水声不断奔涌，初春的绿草已经开始发芽，人们身着盔甲，手持刀剑，即将开始第二次的拼杀。在战役开始前，双方布置了自己的阵型方位，北军东北向布阵，南军西南向布阵。按说这种布阵方向呢，应该只是无意为之，并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估计朱棣本人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个布阵的方向决定了这场战役的结局。此战呢，仍然是朱棣首先发起进攻。他一改之前之策略，率领骑兵从圣庸军两翼同时发动进攻，目的呢，就是想让圣庸啊顾此失彼，然后找出破绽发动攻击。朱棣打了一个不错的算盘，但是圣庸这个精明的商人让朱棣失算了。圣庸早料到朱棣的这一招了，他的军队左右翼呢都十分强悍，完全没有留给北军任何机会。

部队，但并不是机械化坦克部队。骑兵部队的机动性那是取决于人和马的，而这两者呢，都是需要吃饭、啃草、充足休息的。喝汽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陷入苦战，必不能持久。朱棣虽然明白这一点，但他没办法改变现状。圣雍呢，活像缩在龟壳里的乌龟啊，任凭朱棣攻打呢，他就是不露头，时不时的还反咬一口。遇到这种敌人，朱棣也是无可奈何。双方就在这一攻一守中消磨着时间和人的生命，战斗完全陷入了僵局。朱棣和圣雍都在尽全力支撑着，因为他们都知道，无论什么样的僵局，总会有打破的那一刻，就看谁能坚持下去了。他们都没料错，打破僵局的时刻终于来了，但却是以他们都想不到的一种方式来的。接下来呢，诡异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情节是这样的，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这段话啊，我曾经用过，就在白沟河之战。在这儿呢，也只能再用了，因为以我的能力呢，实在没办法解释，这股子妖风，它为啥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就刮起来了。想来当时作战双方呢，都没有天气预报的能力，大型鼓风机也没发明，战场呢也并非是任何一方能挑的，所以应该可以排除人为因素的作用。而对这个现象的反复出现，他只能感叹了，这个世界非常神奇。风啊，不但刮了起来，偏偏还是东北风，啊，真是活见鬼了。南军的士兵们顶着大风沙，眼睛都睁不开，更别谈什么作战了。而北军士兵呢，就像赶鸭子一样把他们给击溃了。圣雍本人见势不妙，立刻收拾人马逃走。他似乎意识到了，上天并不站在自己这边。朱棣及时抓住了机会，对南军发动了总攻，并最终打败了圣雍。这是他第二次中奖了，两次都有大风助阵，他说是天命在身，我也信。失败的圣雍呢，并不需要为战败感到羞耻，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而他也应该从这次战役中领悟颇多。他完全可以向天喊出天要亡我，非我之罪这类的话，因为事实就是这样。而沙尘暴的频繁出现和影响也告诉我们，环境保护实在是个大问题，某些时候呢，还会演变成严肃的政治军事问题。夹河之战的胜利大大提升了朱棣军队的士气，而原本接应圣雍军的吴杰平安部队听到己军战败消息之后啊，都闻风而逃，转而驻守真定。战争形势呢，又一次向有利于朱棣的方向发展。朱棣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并贯彻了他一直以来不用阳谋只玩阴招的战术思想，又使真定守军出战。吴杰呢，果然上了当，在滹沱河呀和朱棣又打了一仗。而在这一战中，朱棣仍然充分发挥了防弹衣的作用，并在战役最关键时刻又得到了大风的帮助，顺风破敌，打败了吴杰军。这仗啊就不说了，因为他和之前的战役雷同之处太多，同样的战局，同样的大风。作为明朝重要战役的靖难之战，有着两个让人难以理解的要素。第一个是永远打不死的朱棣。说来实在是

0: 让人难以相信。这位仁兄呢，似乎成了美国大片里那个永远打不死的超级英雄。他身经百战，冲锋陷阵，却从没负过重伤。要知道啊，刀剑无眼，在战场上带头冲锋的大将和士兵被打死的概率呢，是没啥差别的。而朱棣之所以如此厉害，并不是他有什么超能力，而是他的敌人朱允文愚蠢的命令部下不得伤害他的性命。所以这种不公平的比赛呢，实在是让人觉得兴趣索然。第二个要素就是永远刮不停的大风。北方多风沙呢，是正常的现象，而问题就在于这刮风的时间和地点，每次都是早不刮晚不刮，偏偏在两军交战正激烈的时候他开始刮风。北方地盘那么大，可风沙就是喜欢光顾那么一小片战场。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每次刮风都是有利于朱棣的，不是把敌军帅旗刮断，就是对着南军猛吹，让士兵们睁不开眼。我曾经怀疑过啊，朱棣当时是不是已经发明了鼓风机之类的玩意儿，否则这个风怎么就跟朱棣家养的一样，想吹就吹，想怎么吹就怎么吹呢？如果说没有以上这两个让人莫名其妙的要素，朱棣的坟头啊，只怕已经可以收庄稼喽。靖难之战，一场奇特的战争。
1: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

0: 古人云，自古红颜多祸水。可是每当天下风起云涌，龙脉破碎，却把无数党朋相争，人性暗弱归于一件女子，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1: 幕后，幕后，
2: 何事慌张？岂不落了太子身份？
1: 不好了，母后，褒姒那贱人生了一子，唤作伯服。宫中已有传言，大王要废了我，立伯服为太子。
2: 什么？竟有此事？哼，褒姒不过是大王攻打包国掳来的一个婢女，入宫不过三年，竟能魅惑大王至此。
1: 母后，母后要为儿臣做主啊。
2: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大王已经三年不招我侍寝，可怜我贵为王后，却处处落于那贱人下风。长此以往，祸不久矣。来人，随我去管教管教那位包贵妃。何事喧哗？
3: 不好了，娘娘，王后带着人气势汹汹过来了。
4: 姐姐想看妹妹，这有何不好？
3: 宫中关于大王改立王后一事早有传闻，王后定是处心积虑来要挟娘娘的。
4: 古人云，强者随之以德，弱者辅之以仁。王后听信谗言，刁难本宫，本宫便要以德随之。
2: 妹妹口气不小，王后以仁德母仪天下，你一个贵妃也敢自诩仁德？
4: 当年大王为了褒姒对褒国施以仁德，褒姒心存感激，效法大王有何不妥？
2: 哼，你少拿大王压我，我祖上四十三公，宗人权倾朝野，你斗不过我。
4: 姐姐说笑了，褒姒一心侍奉大王，闲情于山水，爱种个荷花，哪里敢和姐姐斗？倒是姐姐，王后就要有个王后的样儿，辅佐好大王，才对得起大周江山。
2: 好一个褒姒，伶牙俐齿得很呢。哼，但是姐姐要多说一句，荷花粉的是好看，但粉的终究是粉的，喜庆日子登不了大雅之堂。
0: 身后四处散播传言，褒姒乃妖魔所化，祸乱宫廷。周幽王闻言大怒，废了身后，这一下动摇了大周根基。身后一族暗流涌动，周幽王，你难道是瞎子吗？
5: 美人儿，美人儿，你要明月，寡人为你上天揽月；你要明珠，寡人为你下海寻蚌。你却笑都不笑，你笑都不笑。
4: 大王荒唐，你我夫妻何须博我一笑？如今谣言四起，大王还是如此做派，褒姒笑不出来。
5: 你是寡人的王后，寡人
3: 报
5: 何事仓皇？
3: 报大王烽火台无故起火，绵延800里。
5: 什么？何人如此大胆？
3: 臣私下巡查，不知何故啊。
5: 不好， 烽火一起，列国诸侯都会派兵擒王，到时必定怪本王戏弄天下。
4: 哼，定是申氏一族怀恨大王，点燃烽火台，想让大王失信于天下。
5: 混账！来人，加派人手，一定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0: 一时间谣言四起，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只为博褒姒一笑。天下哗然，周王朝即将万劫不复。
3: 大王，大王，西戎杀过来了！
5: 区区西戎，手下败将，点烽火台，招诸侯秦王。
3: 大王，烽火台已经点了，没人来啊！
5: 哼，召集本王兵马，决一死战。
3: 大王，臣无能，兵马皆被申氏操控，如今只有禁军可用。
5: 什么？何至于此啊？
3: 天下皆传褒姒红颜祸水，大王烽火戏诸侯，如今人心尽失啊！
6: 住口！将军何出此言？奴婢跟随娘娘多年，娘娘从未插手国事，为非作歹啊！
5: 烽火戏诸侯，寡人纵然昏庸，又岂能用千军万马逗美人一笑？如此荒唐，也能为天下人所信？
4: 夫君，诸侯愿信，因为绅士对他们许诺甚多。农夫愿信，因为他们喜欢听一个蠢大王和一个妖女子的故事。
3: 大王，大王快走，西戎杀过来了。
5: 苍天哪，大周三百年基业今日葬送于本王之手。我不走了，褒姒，你走，本王再护你一程。
6: 娘娘，娘娘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4: 颖儿，你带本宫走吧，走出王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6: 娘娘，娘娘不可，娘娘。
4: 夫君，我说过侍奉你一生，至死不渝，我陪你。
6: 娘娘，娘娘，
5: 褒姒，你世人皆为我爱美人不爱江山，可有谁知我爱的美人从来没对我笑过。
4: 大王对我恩宠如山，你若是凡夫俗子，此生我们必对酒当歌，纵情山水。可是你是君王，
5: 君王，此生君子亦逍遥，奈何山河萧萧，国都将欲破，白头难到老。今日你能对我笑一次吗？

0: 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以及全新的一周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依旧是在新西兰向您来问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国际之上的风云诡谲。普京送上了一份特朗普心心念念想要的大礼，你以为只是对于柴油供应出现的改变吗？其实啊，这件事情带来的意义可能是更深一层，除了俄乌之间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出现到的改变，还有就是铺垫着十一月份三方的会晤，
2: APEC
1: 中美俄
2: 啊，
1: 是不是有可能会在 APEC 上完成一个三方的会晤？似乎越来越有了雏形。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消息内容。这件事情啊，发生在10月9号，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俄罗斯已经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随后，美国财政部也发布了许可证，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有效期一直回到2027年4月7日。普京也在克里姆林宫的网站发布声明说，俄罗斯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但是具体数量是没有透露的。
2: 是，那俄罗斯副总理啊，也是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候啊，证实了特朗普的说法。他表示啊，作为全球柴油市场的主要供应国之一，那俄罗斯呢将立即开始啊，提前解除柴油的出口限制。那他还表示啊，说俄罗斯准备最早会在10月份就向美国市场及他所有的合作伙伴去供应30万吨的柴油，并且在11月呢会将柴油出口量啊直接增加至约50万吨，12月呢要增加至100万吨。他还补充到说，从长远来看的话呢，俄罗斯柴油的出口量啊有望进一步增加至每月的近300万吨。而就在两天之前的10月7号的时候啊，特朗普的这个态度呢还是有点不同的。
1: 哎，还是气势汹汹的来质问俄罗斯，对吧？因为当时呢，俄罗斯的生物实验室有科研人员感染了鼠疫，出现了死亡事件，对吧？当时美国是对于俄罗斯是兴师问罪，结果呢，这克里姆林宫啊，没有这个直接让电话打，就是没接通这个电话，
2: 没错。
1: 协调两天之后，就蹦出来了如此大的一份大礼，一份大瓜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包括特朗普自己本身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之上所公布消息时候就那个兴奋之情。
2: 是，
1: 那我们看到双方达成的一致，和普京之间进行了一次在特朗普口中叫做非常成功的通话。这个算下来总量将近是480万吨。你看啊，我们算一下啊，包括俄罗斯立即来供应到的是30万吨柴油，对吧？十一月份还有50万吨，紧接着还有100万吨，此后还会视情况再来交付300万吨。这汤姆朗当整体算上去差不多是500万吨的样子。
2: 是，
1: 你说多没有那么致，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致命的多。但是你说它少，但是它的意义其实真的不在总量的问题啊。
2: 没错，
1: 普京送上的这一份将近500万吨的柴油的一个大礼，把特朗普一夜之间就给点燃了。
2: 没错，
1: 特朗普很兴奋啊。
2: 他兴奋的宣称啊，说凭借美国是完全控制打双引号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上述这些俄罗斯能源相关的消息公布之后啊，柴油价格有望可以创纪录的大幅和快速的下降。那他9号的时候啊，也在白宫对于记者说与俄罗斯的石油协议呢是一笔很大的交易，大量柴油呢将能够进入到美国，而这正是他所想要的。毕竟11月中期的这个期中选举嘛，那如果不能够让美国的民众去买单这个民生的问题的话，那特朗普也只能吃不了兜着走。
1: 因为现在他的支持率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你必须要有现实的去感受到，或者让人民感受到你是有能力的，你是有 power 的，你除了会惹祸，你还能收拾的摊子，对吧？好，我们必须得说一个背景。我们要知道现在美国的燃油市场的情况是什么，受到了地缘冲突的影响，季节性的需求，出口限制等等因素，可以说叠加在一起，美国的柴油零售价据平均在9月份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啊。那么汽车协会最新的数据就显示了9月9号的时候，美国全国的柴油平均零售价格是每加仑6.27 $1.85，这个同比上涨的幅度非常的高，达到70.8%。
2: 是。
1: 好，那我们看其中选举非常临近，对吧？那么特朗普最近也是推动着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之下，快速释放1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同时也希望将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之中推广使用，甚至是延迟征收相关的消费税，来降低燃油的消费负担，对吧？所以特朗普非常非常介意，就是在油气的这个市场之上。你自己看他发的帖子，他的措辞你就已经明白了，那又是一次妥妥的叫做赢麻了。
2: 没错，那他当时就发了他与这个两个任期和这个民主党奥巴马和拜登两个任期的这种油价高于$100天数嘛，就是我们现在图中看到这个带有拜登的是一张自动签字笔的图，也是非常搞笑，发帖还不忘讽刺拜登。那这几百万吨柴油其实对美国市场能够有多大实质的影响呢？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大。毕竟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一个数据啊，美国的这种硫分油，也就主要是柴油的这个概念的日均供应量呢，是约为380万桶，折算下来啊，一天消耗约50万吨。那即便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俄罗斯，它按最全额的估算也是500万吨左右，也就最多能够用10天。但是呢，对于特朗普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个油，而是目前这个表态。
1: 没错，是普京真的给到了特朗普的心坎之上啊，而是我一通电话可以搞定普京，我可以让普京为我送上油气的大礼。
2: 是，
1: 中期选举拼的是什么？拼的是一个信心啊，拼的就是大家对于你这个人信任不信任，对于你的能力信任不信任。所以普京也真的是太了解特朗普了啊，关键的时刻知道什么时候该接电话，什么时候该送上什么样的礼物。这一夜之间，泽连斯基就已经是完全凉凉的状态了哈。好，特朗普，我们常常说他叫什么？叫交易是原始的外交，他就是一个生意人，对吧？
2: 商人是政治家，
1: 就是一个商人，所以他看重的就是利益和现在这个时机之中。而且我们说特别具有网红的体质，他很知道如何去利用一个事件为自己虚心造势和吸引别人的支持。特朗普现在就是需要赢麻了的真实事实，对吧？所以普京这一通电话，这一份礼物，真的是送到了心坎子上了。我一个电话，对不对？我直接就让他给我降价了，油价马上就要打下来了。所以这是在期中选举之前对他来说一个振奋的好消息。
2: 没错。
1: 那你说俄罗斯是不是傻？是不是真怂了？普京被特朗普给搞定了，是吧？哈。那其实通话之后啊，我们来看到美国的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了第135号的通用许可证，什么意思？他授权了与俄罗斯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进口，包括向美国的进口。好，有人会说这什么意思？那美国想要把这个500万吨拿进来，不确实得要走这个流程吗？不，我要告诉您，在过去的多年，美国一直在经济制裁俄罗斯，对吗？
2: 是的。
1: 那相当于在自己的经济制裁之上打开了一扇门，或者是豁开了一个大口子。从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美国第一次对于俄罗斯的柴油给出了如此长期的制裁的一个豁免。俄罗斯被封锁的经济从美国这一个动作开始，开始正式的开始破冰了。
2: 所以就是感觉像是美国自己亲手搭建这个经济制裁的铁幕呢，然后现在再由美国自己去撕开这个口子。那普京呢也是想促成啊，2026年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举办这个 APEC 峰会上的中美俄三国之间的元首会晤，那俄罗斯也想要自己作为外交上能够上桌。那这件事呢，其实中俄此前也已经做过相关的沟通，中国肯定是支持，毕竟是举办方嘛。但是呢，对于中国来说呢，中美俄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三个大国的话，能够坐在一起去推动亚太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俄罗斯方面啊，其实普京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也在10月6号去明确表态说，在这个 APEC 峰会期间呢，举行中美俄三方会晤的想法是很有意思的，那就差把我直接想去这个写在脸上了。那目前这一构想呢已经形成，大家同时也指出啊，目前尚未就这一会晤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讨论或者是筹备的工作，还是留了个口子。
1: 首先我们说这三方有没有意愿，我个人认为都是有意愿的。普京毫不用说，一直以来表达的也是相当的明确和真切了。中国方面当然也是举办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包括这一年已经三次，就是有计划的三次和特朗普之间的一个会面。我们说包括民众的期待，对于会见的成果也是逐步的拔高，几年不见见一次元首外交那是非常与世瞩目的。第一次谈的不错，第二次有可能有变量，第二次也是与世瞩目的。第三次的话，如果再能拔高一下，中美俄这老三 三方巨头放在一起的话，那无疑大家的关注程度对于三方的支持可能都会变得更高，自然也会有很多西方不开心的。好，那么西方的压力在谁身上？其实无疑就是在特朗普的身上，对不对？特朗普心中，你说他想不想组成一个三方的会面？我觉得肯定是想的。但是俄罗斯这个事儿，对于自己传统的盟友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
2: 是，
1: 之前特朗普只是在斡旋，来提点一下这个泽连斯基啊，你要回到谈判桌之上，你应该怎样怎样说的话，这个实际上的偏移其实已经是放在了俄罗斯的问题上，倒不是说这个，我倒不觉得是美国跪了俄罗斯，而是特朗普急于想解决或者是平息这一场的战事，他需要让一个更不太接地气的泽连斯基把他的标准能够降下来。
2: 是的，
1: 那普京失控的问题，特朗普仅仅就是说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一个体面的结局的方法，但是现在所有的纠结和不认同都是在谁？泽连斯基的一个身上。
2: 特朗普的立场也很明显了，他就是想尽快的能够让俄乌之间停止冲突的话，就相当于给他自己获得更好的一个政治成绩嘛。
1: 是非常的需要啊，所以现在特朗普需要什么？特朗普需要真实的停战，因为他还想冲刺和平奖呢，这是毫不掩饰的。但是真正的一个停战，这个就涉及到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真正的一些利益，也涉及到盟友的态度等等，
2: 没错
1: 啊，所以这是比较难的，但是起码特朗普可以打出风向来。如果可以控制俄罗斯，或者表现出对于俄罗斯有控制，和普京对于自己的配合，对于他来说是现在最香的一种方式。看似贵了又没贵，但是实际上又让他得到了一个可以叙事的一个话语权哈。这也就是打了一场配合外交战了。那么11月份，我们就越来越有一个期待的一个看头了。如果三方会晤可以实现，其实并不只是谁见了谁那么简单。对于俄罗斯来说，叫做俄罗斯从被国际之上封锁的制裁、谴责，包括国际刑事法院不是之前还要追捕的这一个状态，重新是回到了最顶级战略对话的舞台之上。这个对于俄罗斯的意义是非凡的。好吧，那么大家其实各有需求，每一个人都在为11月份积极的进行铺垫，未来确实是蛮可期的。
2: 真的是感觉各取所需，现在
1: 是。但是到目前为止，国际之上啊，油价的问题确实是让很多的国家非常的头疼，而这些国家毫无疑问接下来都会面对着一场选举的大战。我们看到现在在国际之上啊，有多国是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主要就是一起应对高涨油价带来的挑战。今天在新西兰的街头，如果您走一走，您会发现这油价就跟坐了小火箭炮是一样的。
2: 昨天我在路上的时候已经被震撼到了，
1: 已经被震撼到了啊！这个最便宜的油站，我这一路走过来3.50。
2: 对的，
1: 半个月的时间，对不对？
2: 昨天我看有些地方的91号汽油都有3.6几的数字啊。
1: 是，你看完了以后，你都觉得有一种不真实感啊，掐自己大腿一下，原来是真的，挺疼啊。好，多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联合的紧急声明之中显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国际社会之中不断攀升的原油价格。柴油的供应紧张啊，已经向美国、欧洲以及整个7个集团推向了特殊的紧急状态。在10月2号的时候，马克龙就召集了7国领导人进行视频会议，会后呢，在爱丽舍宫发布联合声明，也是明确表示7国集团将会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到市场之中。为什么在这里说这么一则旧闻？其实也是想看到的是，在国际社会之中，现在原油的问题困扰着很多的国家。而这个时候，普京手里这个期货可居亮出了一个身份，会不会对于俄乌走向未来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2: 毕竟俄罗斯也是能源大国嘛，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了，俄罗斯刚刚向美国之间去释放了这个柴油可以出口的这个一个信号。那同时呢，美国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也释放了自己的这个战略石油的储备。那现在呢，在联系上欧洲，目前也要搞这个释放1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所以现在各个国家或者说各个这个政治大的体量吧，他们都在试图去缓解目前油价的问题。
1: 好，搞定俄罗斯， 斯比搞定这个穆杰塔巴容易的多的多的多，对不对？而且现在呢，俄罗斯也有这个需求，手里面的以物换物，人们又回到了历史的这一个时刻之上啊，就看到底这个口子能豁得有多大。但是说句坦白的话，打开了美国，其他的事儿那还是事儿吗？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就在打电话的同时，其实还有迈阿密的一场会议是激谈了6个小时啊，在当地时间的10月9号，美欧以及乌克兰代表齐聚迈阿密，举行了6个小时的会谈。不过这是消息人士透露的，说6个小时激烈的会谈，不过呢没有达成，是不是达成了一致的共识，到现在为止并不明朗。
2: 是
1: 参加到迈阿密的代表包括美国总统的特使维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于乌克兰、欧洲和北约的代表团。
2: 没错，那当天的时候啊，美国的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呢，更是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啊，说在今天呢，美国和英法德包括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及北约代表呢，都在迈阿密啊进行会晤，就如何在冬季来临之前啊，可以缓和局势，包括结束俄乌战争，并且推动啊实现持久和平的潜在途径呢，都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他还表示啊，议题涉及非常广泛，包括与冬季应对的，比如说准备相关的一些短期措施啊，能源的韧性、粮食出口，还有安全保障的问题。那除此之外啊，讨论还涵盖了为乌克兰和欧洲去安全制定一些这种长期的安排，来防止未来的冲突，并且还支持啊乌克兰战后重建和经济繁荣的话题呢，包括加入到欧盟的话题也在其中。
1: 是讨论了6个小时，到最后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如何的，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对于如何结束俄乌之间的这一场耗时几年的大战来寻求一个共识。很简单，乌克兰说我寸土不让，我要不你就现在服我，要不然就怎么着，我必须要把他打趴下，我就算不把他打趴下，我也要把他拖死，对吧？欧洲这边就是说乌克兰说的都对，这是我的亲儿子，我必须要支持他，他说的什么我就力挺什么，对不对？美国说的是我不管怎么着你们都得跟我谈，你们都得给我推荐，因为这里面是我的功劳。俄罗斯老神在在说，我手上现在就是拿着油，
2: 我是失控的呀，对，
1: 我就是拿着油，而且呢现在包括在一些这个乌东的地区之中，这就是我已经失控了的位置，我看你们怎么玩，我看你们怎么演。刚刚呢欧神说的一句话，他说普京是想借助这个条件能不能松一些经济制裁，事实上就是豁开了一个口子，有一就有二，朋友们啊。那特朗普则是看能不能换一点支持率，只要有这个信号的出现，特朗普在其中选举之中，我不是说一定能够去翻盘现在低迷的一个支持率，但是一定会去撼动市场，一定会在人心之中做出更多的一些冲击，
2: 因为毕竟他相当于外交上他获得了筹码，而且同时呢这个油进入到美国的市场，如果民众能实际感受到一些的话，那么这就是民生方面的牌了嘛。
1: 是，所以接下来的话就是要去怒怼乌克兰，这是一个非常实际会出现的问题。
2: 是，
1: 他会为了乌克兰放弃自己其中选举之中的一些支持吗？他会毫不犹豫的、不遗余力的去支持着乌克兰，坚持着自己的寸毛不让吗？那就不是特朗普了，对不对？拜登在，拜登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怒火就直接烧到了泽连斯基，特朗普直接就说了，乌克兰我看就该换总统了，
2: 该换人了，
1: 换了你这个人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2: 没错，那特朗普啊也是在与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在9号通话之后宣布，为了应对啊飙升这个燃料成本呢，美国将会大量采购俄罗斯的柴油，这就会让乌克兰啊非常不爽。那英国媒体啊也是在10号报道说，乌克兰政府有一名高官就直接表示说，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信任关系啊已经完全崩溃了。结果同日啊，特朗普还公开呼吁说，乌克兰总统你应该换人了。那综合这个多方媒体啊，包括路透社啊、金融时报等媒体的报道，知情人士就指出啊，特朗普曾多次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停止去攻击俄罗斯石油的相关设施，但是泽连斯基啊没有接受任何的这种要求，结果令特朗普啊非常不满。那泽连斯基呢也在10号啊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说他已经与英国、法国等国的领袖去会谈，要求各国啊加强对俄罗斯的施压，就是不接特朗普这茬。
1: 我跟你说，我看的时候都脑子里有一种即视感，是吧？特朗普自己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椭圆办公室之前，前面有人汇报说，报告泽连斯基不听你的这个安排，对于你和普京之间达成的这一个协议是非常的不满。特朗普可能就耸一耸肩，对不对？说他要找法德一起给他撑腰，特朗普就说我估计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啊。普京的首席经济谈判代表克里姆林宫经济合作的特使德里特里别夫也是赞扬啊，这个特朗普想要去换掉泽连斯基的一个言论，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历史性时刻的 的发言。他说特朗普总统加入到了多人的行列之中，这些人都认为乌克兰需要一个真正以和平为目的的领导层。不管如何，现在泽连斯基的命运确实是并不乐观。怎么办？现在他就要紧紧地扒着整个的欧盟。这是欧盟的政治正确啊，是不是真正欧盟的最佳选择我不知道，但是欧洲人除了爱开会之外就是嘴巴硬了。好，那我们就看看到底能支持到多少。如果再有一个问题，整个欧盟会不会为了泽连斯基，会不会为了一个乌克兰的问题彻底的和特朗普翻脸，这个问题请大家来分享一下或者是思考一下哈。好，欧洲的外交与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卡拉斯和英国、德国、爱沙尼亚、瑞典等国均都不认同美国和特朗普和普京所达成的一个协议，并且呢又一次表达了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2: 没错，那当地时间10月10号的时候啊，卡拉斯更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说，俄罗斯的袭击啊，在2天之内就造成了80多名乌克兰平民的死亡。此外呢，他俄罗斯啊还在加强对欧洲的混合攻击，所以他就表示现在不是放松啊对俄罗斯压力的时候，欧洲也不应该这么做。那他表示说，10月12号的时候，欧盟外长啊会打算批准一套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制裁清单，目标就是俄罗斯。那英国首相府啊更是在10号发表声明称说，英国首相伯纳姆呢当天与泽连斯基啊进行了通话，说英国首相啊承认过去24小时对于乌克兰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并且重申了英国方面完全的一个支持。
1: 你瞧瞧这些个国家对不对啊？法国、德国和英国就不能选择一个位置坐的比较稳的国家吗？就如果说泽连斯基还是需要特朗普的一句话，乌克兰该换总统了，你法国、德国和英国都不用说，自己那个位置
2: 就
1: 换
2: 了。对啊，
1: 马克龙支持率只有15%，是吧？
2: 都不用说英国7个党，德国那个基民盟啊，
1: 对不对？我们家一大家子人，我在我们家的支持度都不能15%这么低，对不对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话，伯纳姆还会和泽连斯基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的一个会晤。好，那么我们就是一个问题了，欧盟能不能够为了乌克兰和美国彻底的对立和分裂，这是第一个考虑的问题。第二个，就算是翻脸了，整个的欧盟全起而攻之，一起来支持乌克兰，乌克兰能不能赢，能不能够反转现在的整个的战事的一些形势，那就很有意思了啊。
2: 是，那不就又回到了这个欧洲西欧与这个俄罗斯进行全面对抗的时代。
1: 是，所以我们一会儿看一看大家的表态都会是如何。
2: 是，
1: 现在印度媒体也坐不住了，也站出来骂骂咧咧，你是不是跟我玩双标，你前2天才跟我说要征我们100%的税，因为我买了俄罗斯的石油。现在好了，你美国自己是不是你自己也应该征自己100%呢？
2: 是啊，你自己怎么开始买俄罗斯石油了？你自己不制裁自己吗？
1: 对呀， 这怎么能行？我们大概的来看几句印度的反弹的这个情绪啊，说为什么美国买俄罗斯的燃油是可以接受的啊？印度购买就要遭致经济的惩罚。要知道，这印度可能也是帮中国说出了一句心里话啊。好，这简直是太双标了。印度说，大家都来认一认，这就是他双标的一个嘴脸。回看到10月2号的时候，美国通过了2026年林赛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赋予了法律权益，对于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国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印度正是可能面临更高关税的国家之一，这厉害了啊！俄罗斯叫做以身入局，把特朗普拉下水啊！这一个购买给华盛顿带来了一系列的尴尬的问题，就像特朗普每次强调的这样子，如果购买俄罗斯的能源，将会有助于资助俄罗斯继续在战争之中的这个钱。那为什么美国买俄罗斯燃料可以接受，那其他的国家就必须得要经济上狠狠的去进行制裁呢？
2: 那不就是美国这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所以对于印度而言啊，现在他就很坐不住。毕竟印度呢是全球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之一，近90%的原油呢都是依赖于这种进口的。那印度方面啊也是一直在坚持，就是说其能源决策呢是以国家利益、商业考虑来确保可以能够为他这个14亿的人口啊去提供一个负担得起的供应，这个才是他最主要的目标。那根据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一个数据啊，说在2022年12月至这个2026年8月期间呢，中国也占到俄罗斯原油进口的原油出口的一半，那其次呢就是印度占到了37%。那所以啊，现在这个美国一搞出这个新的这个林赛格林厄姆制裁法案啊，就让印度啊非常的不爽了。
1: 我能够理解印度的不爽，但是印度，这个世界特别有意思，就是在2026年爆发了一种情绪，就是原来你会觉得还得有点遮遮掩掩，需要一些这个演技，现在的话演什么戏全靠真诚，是吧？真正怎么想的就怎么放到桌子之上。我贪图格陵兰，我想要抢夺古巴，我就是要委内瑞拉双手奉上他所有的最精髓的东西，我就抢，我就要。
2: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话，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就是我不演了，
1: 我不演了，美国不演了，对不对呀？印度的话，无非就是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再一次赤裸裸的说出来，重复几遍，别让你有任何装傻装愣的一个可能。而说印度真的是很会补刀啊，是印度很知道在什么时候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属于总结段落啊。然后甚至说印度还不知道美国是最双标的国家吗？真太逗了啊！
2: 对，这位朋友还提到，他说那个法案的这个提出的这个主早就挂了，那还有啥好说？
1: 那这个没有办法提。
2: 他毕竟是通过了这个，就是在国会内通过了，所以呢，被这个美国的政府可以赋予到这个对应的权利。
1: 曾经还有点象征意义，大家一起配合着，全情配合所有的演出。现在的话，也就那么回事了哈。好，我们再来看到，如果说刚刚呢是美俄之间一个转折性的默契的出现的话，那接下来这件事可是让日本人坐不住了。我们来看一看国际刑事法院，美俄要一起联手强拆了它。这里面涉及到的是日本人重金捧起来的一个 icon， 是吧？
2: 而且毕竟现在这个坐在这个院长位子上那个人也是日本人，
1: 来吧。
2: 所以呢，他们就很难受啊。是。那现在呢，这个据最新的消息啊，也是彭博社的消息，在10月9号上午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呢也正式宣布啊，对于国际刑事法院 ICC 啊实施进一步的制裁。2个月之前呢，日本籍的院长赤根智子等11人呢就已经被美国啊列入到制裁清单了，包括要限制他们入境、冻结在美资产等一系列的手段。那本轮制裁呢是直接针对于国际法院本身啊，手段有金融封锁、二级制裁以及技术服务施压等等。被法院工作人员将会无法正常使用像银行账户啊、预定旅行啊、采购服务等，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医疗保险问题。
1: 我的天哪，这个怪不得有一个法官就说这是金融死刑啊。你真的是犯了这个罪恶滔天，可能都不一定有这么不方便的一些未来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权益了。
2: 是。
1: 那么随即国际刑事法院 ICC 就发布了一份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这一个做法。好，英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荷兰太忙了，这几个国家先是发联合声明说我们缺油啊，我们该如何应对，紧接着就是共同支持泽连斯基啊，对吧，紧接着大家又一起 G7 又在一起共同摸索着如何针对着俄罗斯啊，动不动的还得说到了中国这边我们怎么样应对着一些这个崛起啊和威胁啊，
2: 然后现在得再反对一下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
1: 这什么时候美国和俄罗斯站在了天平的一边，另外一边英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又全都站了上来哈。他们强烈的反对美国的决定，表示遗憾。泽连斯这个俄罗斯直接站出来补了一刀，说10月8号啊，俄罗斯的总检察院已经宣布，正式向荷兰等国提出了正式请求，要求将赤根智子、检察官卡里姆等9人引渡到俄罗斯进行审判。这个世界，我告诉你，这就叫做玩转地球，
2: 真的是太损了。这要把这9个人都要引渡到俄罗斯进行审判哦，也可以，大家可以感觉到这种外交上一种嘲讽的感觉了。那俄罗斯呢，也明知道荷兰啊是不可能去交人的，那为什么还要提出引渡呢？因为俄罗斯啊要在国际规则和法律层面呢，去彻底的展现出国际刑事法院所谓中立公正的这个面纱，也向全世界去展示啊，它作为一个政治工具的本质。
1: 是，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想要的是什么？是国家安全和司法的主权。美国的出发点是保护海外驻军级安全的官员的安全，同时就是力挺着以色列100年不许变啊。美俄出发点不同，但是谁叫你 ICC 就这么不长眼？你要是停留在全球追击整个的普京的问题之上，这事儿可能也就这么样了。结果你还
2: 现在有个内塔尼亚胡
1: 上了头了，直接打到了内塔尼亚胡，从拜登那时候脸上就已经开始挂不住了，对吧？我告诉你，这根赤子在当上了这个 ICC 的院长之后，那简直就是日本的一大骄傲了。2024年，读卖新闻就表示说他是日本司法第一人。赤根智子在1956年出生于名古屋市啊，随后呢也是担任着日本最高的裁判所，也就是最高法院的法官等等等等。在2016年4月份的时候，被日本提名为 ICC 的候选法官。在2017 年的年底来当选，2024年3月份就当选上了院长，任期是3年。有人会说，凭什么是他？为什么是他？之前咱们盘点过，是因为能力出众吗？我跟你说，这背后少不了金元的一些观察。
2: 嗯
1: ，ICC 一共有800多名的工作人员，一年的经费得要有2亿欧元左右。您知道这笔钱从哪来吗？其中22%都是由日本当局来进行到支付的。如果不是说单一国的捐赠不能超过22%，
2: 日
1: 本捐到顶了，
2: 更多的钱啊！
1: 啊，那日本说52%我都能行，我能把它变成，对不对啊？这个我都变成最大占股方。
2: 所以现在日本嘛，就是把自己的上限都拉满了嘛，就捐到了这个每一个单一捐赠国的金额最高的一个点位。
1: 是最高就是单一国只能捐到22%，那日本说我直接
2: 拉满，
1: 这什么挑天灯啊，点天灯，对吧？
2: buff给你拉满，对。所以呢，所以在这方面来说的话呢，就是如果美国要制裁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话，那日本人绝对100%破防。
1: 那你我花了那么多钱培养出来了一个人，我们日本人的骄傲，结果你要制裁他，连买飞机票以后都不能买了，这算什么回事儿呢？所以10月10号的时候，高市早苗也是在社交平台之上发文怒怼美国，说作为刑事法院的坚定支持者，对于美国所宣布对于法院实施的制裁深表遗憾，强烈反对，将会继续合作支持法院重要活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且是推动问责的机制。我说句实话，这一场对于 ICC 的强拆如何收场，无非就是两个选择。我说其实对于我们就观察日本就好了啊，
2: 是
1: 日本非常难办的 ICC 成为了美日诸多矛盾爆发点的，就是那个点燃的那一根引线了。
2: 没错，进退两难啊。
1: 是
2: 第一点呢，就比如说如果日本啊去坚决维护赤根之子的地位，去维护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地位的话，那必将会触怒美国的这个核心的利益。那同时呢，如果你现在选择我既然花了那么多资源，那我只能够软一点啊，抛弃这个赤根之子，抛弃国际刑事法院的话，那日本本身去营造的这个法治外交形象呢也将前功尽弃了。
1: 是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如果你要坚决维护的是赤根之子，那美国那边毫无疑问就会给你一个嘴巴子，对不对啊？如果你说那好，我就是跟着美国，我抛弃了赤根之子的话，那我说实话，你日本所多年维系的所谓的法治的一个外交，咱中国有大熊猫外交是吧，日本玩的是法治的一个外交，你等于就是前功尽弃了呀。
2: 是的
1: 啊，这么多年的钱白花了，这么多年讲的故事白讲了，这么多年营造的故事也是白营造了。那现在你跟美国僵持着，你刚才怎么样又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2: 没错，
1: 这挺难啊。所以美国现在呢也是跟这个日本叫做东边不亮西边亮。我为什么这么说啊？还记得吗？之前的驻日美军在冲绳不是杀了一名女子吗？
2: 是，
1: 当时日本跳脚，哎，太气人了，对不对？你们必须要怎么样？之后是有宵禁，有这个，但是始终外交层面上是没有舆论的一些回应的。
2: 是，
1: 10月10号，好家伙的，这个 ICC 的问题先搁置不谈。哎，美国开始跟日本谈别的了啊。卢比奥在和这个日本的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通电话，哎，又提起了这位冲绳的美国士兵涉嫌杀害女子的一件事情，说向日本啊表示诚挚的哀悼，并且承诺美方将会全力协调这个调查。这叫什么？打一棒子给一个枣吃。
2: 没错，所以日本外务省呢随后就在社交媒体啊发布了声明，还说双方同意啊就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有效措施啊进行磋商。据称啊，日本的这个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呢是重申了日本政府的一个立场，包括对于此次事件表示遗憾。但是有意思的是啊，其实当时在前几天我看到对应的新闻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军方在冲绳当地的这个军方代表呢也是直接就表示说对这件事情感到遗憾，但是他并没有进行任何的道歉。
1: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还是美日之间啊，来看到的是日本的一份民调，美国已经跃升为第二大的威胁了。
2: 是，
1: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的一个公益财团的法人叫做新闻通讯调查会一项民调显示，将近70%的民众支持自卫队入宪啊。同时呢也在被问及到哪一个国家是世界和平最大威胁时，中国依旧是以32.5%排在第一位，中国是最大威胁。
2: 是，
1: 但是美国这一次是以26.8%跃升到了第二位，美国是日本人第二大威胁。这个比前两年是持续呈现一个叫做剧烈上升的一个态势，这个上升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并且在这份民调之中还谈到了跟台湾有关的问题。
2: 是
1: 啊，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一句话惹得中日之间的关系跌到了冰点。但是在这份民调之中有 成的民众都反对台湾有事日本要去参和的问题。
2: 没错啊，那同时呢，在这份民调里面，高市政权呢虽然在外交的领域啊还是获得一些肯定的，但是也因为目前比如说通货膨胀、民生的问题啊，遭遇到以民意的一个严格的检验，而且呢，同时又将这个美国呢视为世界和平威胁的比例呢也是大幅飙升，更反映出啊现在日本人对于全球动荡局势的一个深层的疑虑。
1: 嗨，没错哈。好，那我们再顺带着说另外一则跟特朗普有关的信息，随后我们回来来看一看中东的整体局势。昨天啊，特朗普又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又要给世界的大洋来进行的感应
2: 了
1: 啊。
2: 是，
1: 特朗普十号在造势活动上说，如果能够将太平洋或者大西洋改名为特朗普洋或者美洲之洋，那就再好不过了。
2: 没错，那据华盛顿邮报的信息啊，特朗普是在这个田纳西州的一场造势活动上称说，哎，我们有海湾，我们也有美丽的湖泊，那现在有人说啊，你还需要一条河，我们需要一条河流，我们也需要一片海洋。那特朗普口中的海洋和湖泊啊，指的就是他被改名为这个美国湾的墨西哥湾，以及被改称为美国湖的安大略湖啊。那他宣称啊，能够为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去重新命名，而且开玩笑说，哎，用我的名字来命名也不错。他说我们可以称为比如说特朗普洋啊，或者是美洲之洋之类的。他的发言还引来了一阵笑声以及掌声啊。那在他还表示啊，他说在我卸任之前啊，我认为我们应该拥有一片海洋，我们也需要一条很伟大的河流。这个他的意图也太明显了，
1: 就是特朗普就是又开始上头了。
2: 是，
1: 特朗普说我是无所不能的。好 ，OK， 我们先把这个话题说到这里嘛。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要特别来关注一下在沙特的问题。这件事情之中还有美国人啊，这个在死亡的名单之中，事情可能要大。特朗普现在说正在考虑到底如何出手或者何时出手的问题。
2: 是，
1: 我们就来复盘一下这一个血腥的周末吧。
3: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0: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你们都太有才了哈！特朗普干脆赶紧给太阳改名吧。川普的光芒照大地。
3: 有个梗不是叫你咋不上天呢？你这个跟太阳肩并肩。
0: 怎么能肩并肩？他必须要骑在太阳上面，对不对啊？
3: 是。
0: 还有泽迪翠说台湾改成特朗普湾，赖清德应该会很乐意的，真的笑死，双手奉上哈。好，我们快来看一看中东吧。今儿早上一开始说的就是俄罗斯给美国献上了柴油，而现在呢，沙特这一边似乎有一点一发不可收拾了哈。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机场，国际机场是遭到了袭击，这个事情呢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这也是沙特十多年来最致命的袭击。沙特本来想能玩得转，结果现在真的是以身入了局。
3: 没错，
0: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也是指责也门的胡塞武装发动袭击，誓言要采取果断反击，这也令得中东的冲突进一步升级了风险了。
3: 是的，那也门胡塞武装啊，也在周日当天啊，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以及旅客，说不要再使用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并且强调啊，各方应该去严肃看待胡塞武装的这项警告。胡塞武装还声称啊，说沙特必须要为自己的防空拦截失败去承担责任。有一名外交消息人士还透露说，袭击呢涉及到使用导弹。那机场呢事后呢也是暂停运作，当局也正在紧急评估啊设施的损毁情况。
0: 坦白来说，沙特一直很努力，希望能够让战火离自己稍微远一点点。他把资源集中为叫做经济转型，吸引投资和发展他的旅游业。但是如今从也门发射的导弹、无人机的一些袭击，不断的打到了沙特的这个境内啊。利雅得不得不再一次加大对于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那之前一场沙特曾经想通过谈判来避免的战争，正在重新的成为小萨尔曼自己最大的一个挑战了。大家可能会知道，沙特和阿联酋啊，之前是曾经共同支持也门政府一方，对抗得到了所谓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但是这两国呢，对于也门未来安排和当地武装势力的支持对象，最终产生了分歧，也就给分道扬镳了。2025年，沙特的战机打击了一批由阿联酋啊这个运往也门的军用车辆。两国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随后呢阿联酋就撤了啊，沙特则是要求啊尽快的离开。但是问题在阿联酋离开之后，沙特并没有顺利的接管之前支持和指挥的武装力量。
3: 是
0: 部分也门南方的官员也是告诉媒体，阿联酋之前建设的指挥和控制体系是非常高效的，但是沙特没有能够及时建立一个可以替代它的机制。
3: 是
0: 原本长期在阿联酋指挥体系之下的武装人员，那就陷入到了一片混乱之中，战场之上的力量协调自然就受到了很多的影响。
3: 这会使沙特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局面，就是他既希望在也门去扩大一个自己的影响力，但是又不得不独自承担更多，比如说协调当地盟友啊，包括组织地面作战的这种对应的责任。那胡塞武装啊，也与伊朗之间的联系，包括曼德海峡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啊，进一步放大了目前沙特战略缺口的这个代价。那沙特另外一项误判呢，就是没有去充分的准备啊，就应对胡塞武装可能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那沙特与胡塞武装此前是维持了数年的相对平静的，有点静止战的感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冲突的根源是已经解决或者消失的。那 CNN 就指出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发动战争导致地区局势啊急剧恶化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脆弱停火啊，就是完全土崩瓦解了，进一步的瓦解了。
0: 是沙特呢，其实根据很多的分析专家来看，沙特在应对着也门胡塞武装攻势的时候是暴露了很多项的失误的，缺乏充分的准备，没能及时接手也门盟友的武装形势有效的协调，这是我们刚刚说过的。还有胡塞武装的武器能力是莫名其妙的这几年是猛增，
3: 是
0: 啊，攻击已经是触及到了沙特多个城市的核心。其实还有一个特别致命的误判，就是对于美国支持的依赖性。
3: 是的，
0: 你会觉得美国一定会支持，一定不会坐视不理，就恰恰让您给赶上了一个特朗普执政的时期。那么利雅得去年和华盛顿签署的新

0: 的防务协议，并且获得了美国非北约盟友的一个地位。但是啊，就你觉得这是一个保命的金牌，实际上现在的现实就告诉你，不是每一次美国都会出手的，
1: 是
0: 啊，这只是给了你一个所谓的名号而已，不代表他爱你长长久久，为你肝脑涂地。
1: 就像中国古代的时候，这个丹书铁券所谓的免死金牌，他就皇帝想拜你，那也是分分钟的事儿、啊。
0: 或者是他想看不见那个金牌，
1: 是
0: 他也可以选择式的这个 ignore 他。
1: 美国就是一样的嘛。
0: 是啊，好，这正是呢利雅得现在目前的困局的一个核心，你自己又没能力。已经建设出一个应对的体系，你同时又因为和阿联酋关系的削弱，也削弱了对于也门当地伙伴的支持和你能力挺的一个程度、再加上也门胡塞武装越来越强大，真的是打到了你多个城市，你多年的布局功亏一篑、而你寄希望的踩着七彩祥云而来的英雄、他现在正在那边跟普京打电话，
1: 对的
0: 啊，这是很麻烦的事情了。
1: 是，那现在沙特就希望去扭转这个局势，那如今呢试图通过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啊去改变现在的战场态势，但是要夺回对应的战略要地啊并不等于能够结束战争或者结束冲突，只要也门内部的武装分裂以及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包括伊朗战争引发这个地区连锁反应仍在持续的话呢，那沙特就很难仅靠比如说空袭啊或者是地面战争的攻势就可以去恢复稳定。
0: 这是对他来说很难的一件事。
1: 是，
0: 就要不说沙特本来就没有打过胡塞啊、很多年之前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并不是支持沙特还是支持胡塞武装的问题，只要是战争其实都不应该有任何被期待和支持的问题，但这是一个血淋淋的现实，现在正在上演和发生，它一定是有很多的前期背景铺垫的啊！不要单纯的看电影一样的，这是好人那个是坏人，我希望好人都能够活到100岁、坏人都可以怎么样，那就欢迎来到大人的世界之中，我们用成年人的方式来讨论。好，那么接下来就要看一看美国了，美国到底会不会出手呢？啊，特朗普现在还在研究呢，特朗普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说我们很快会决定到底会不会加入到沙特的节奏之中、美国现在想跑出中东都还来不及呢，他会继续掉头回去为了沙特继续深陷在整个中东的这片土地之上，我是觉得很难很难了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德国、加拿大、西班牙都已经是建议公民不要途经利雅得的机场了。特朗普周六的时候是表态啊，在亲伊朗的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之后，他将会很快做出决定，就是美国到底是不是会加入到沙特阿拉伯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之中。我是觉得沙特这个时候，我不能说别的，就只能说这个时机发生的非常不巧，那这个沙特多少显得要求美国的驰援就有一点点的不懂事儿了。美国说我现在都已经对吧，我自己亲自打我脸的伊朗，我现在都等到其中选举之后再说了，你就给我生了一个事儿，我会为了你两肋插刀继续的返回吗？那我能返回的话，我为什么不直接打回到伊朗呢？对吧？啊，那么中国方面也是发出了预警啊，提醒呢中国公民远离利雅得机场了。
1: 是，
0: 现在这个确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1: 包括美国驻这个沙特的大使馆都在周六也表示啊，已经获悉了利雅得机场遭到袭击，并且督促美国的公民也要避开该地区。
0: 是，我是觉得好难啊。对，这些是那就是考验感情到底有多深的时刻了啊。好，那再来看到的呢是美国针对于伊朗的影子舰队的网络啊给出到了制裁。那这也是在8号的时候，美国宣布对于涉及伊朗原产石油或者石化产品贸易的10个实体、6个个人还有5艘船只实施制裁。同时呢伊朗的这个财政部也对于17个实体及伊朗的影子船队实施制裁。那这一些措施就是希望能够切断伊朗的这个政权的资金来源了啊。但是这个里边其中是包括了一些中国的企业和相关联的船舶的。
1: 没错，那其中这17艘船只啊，其中就包括了像总部位于香港的叫做 Stanwell Shipping Limited 这个公司所拥有的悬挂着香港特区旗的化学品和成品油轮。 那被制裁的涉中国方面的企业呢，包括像叫做合创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的永兴航运有限公司、顺航的船舶的管理有限公司，包括其他的数个比如说设置在海外的甚至叫英文的这种名字 Stanwell Shipping 等等一些有限公司都在制裁名单之中。
0: 是的，所以是要看一下了啊。包括被制裁的涉及到中国的企业我来说一下好了，包括合创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兴航运有限公司、顺航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盛丰国际有限公司等等。好，再来看到这一场的战事带给的欧盟是不言而喻的。刚刚我们就说到了欧盟这一边还在力挺着泽连斯基啊，这个要对于美国和俄罗斯做出的一些决定，这个七个不乐意八个不满意，对吧？但是你自己看一看欧盟的现状好不好，欧盟现在已经正式陷入到了油气双重能源的危机之中了。
1: 是的，
0: 根据伊朗的战事再加上俄乌在门口的一个开打啊，整个欧盟入冬之前面临的天然气柴油双重供应吃紧的一个问题已经是完全无法掩饰了。欧盟要填补相当于1200万户家庭用量的天然气缺口，目前它的储气量是2011年以来最低最低的时候，而恰恰柴油也是陷入到非常严重短板的突出的一支。
1: 没错，而且柴油同时又是运输业的命板。那综合外电以及官方的报告呢，欧盟的天然气储备啊，在十月初的填充率仅约70%-72%，是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远低于5年前的平均的87.7%。原因呢，就是在先前价格高涨的时候啊，交易商呢在夏季啊选择抛售天然气，而不是去补充库存，导致啊入冬之前的储备又不足。那欧洲的天然气输送系统的运营商网络呢，也在8号进行预警啊，说如果寒冬啊，且这个液化天然气，也就是 LNG 的进口受限的话，库存到冬季结束时啊，可能会降至11%的战略储备的警戒线。也就是说，如果各国要把库存回补到30%，相当于7%的需求的天然气啊，就得削减这个对应的消费，或者是限制对应的供应。
0: 所以看吧，欧盟到底要怎么玩？是要面子，还是要里子，还是要活下去的问题？好，我们还要来关注到整个10月份，其实就是中欧之间的一场会谈。开局的时候其实就不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就是非常的让你感觉到能达成破冰的可能性哈。现在呢是勉强得到了一个各自保住面子的措辞，
1: 是，
0: 但实际上的一些动作中欧之间破冰，咱别说破冰了，我觉得就是又调低了2度啊。好，我们来看到根据彭博社援引着知情人士的报道，欧盟现在是有意采取保障措施，把从中国进口的混动的汽车削减一半。欧盟委员会的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弗乔维奇向欧洲的官员通报说，尽管有限进口机制的具体事宜一旦需要和欧洲的领导人来讨论，但是预计将会采取保障措施。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如果达成一致，这一些措施就可能在12月份正式的上柜。
1: 那据知情人士透露啊，说谢弗乔维奇呢也向相关官员去表示啊，该措施呢将会把混合的动力汽车呢流入到欧盟的数量啊，从预计2026年达到约80万辆，去削减至每年的约40万辆。那这个彭博社此前也曾报道称，说欧盟啊正在准备针对这些混动汽车采取一些保障措施，而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呢，则是拒绝啊对相关的话题进行置评。
0: 是，我们周末的时候刚刚关注到了谢弗乔维奇见到了王文涛，对吧？中欧之间正式的开始谈2天，双方呢也是发表了联合声明，对于以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方式开展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共同的理解。谢弗乔维奇也是在周日向欧盟各成员国的大使通报了情况，随后欧盟领导人将会在15号到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后续的步骤。那么欧洲计划将混合动力汽车作为试点的案例，如果试点成功的话，这一个做法将会推动到更多的领域之中。我并不觉得非常看好中欧之间的破冰之旅，我觉得这个气氛啊，就是尽量维持着体面之下的暗波涌动，这是我的一个真切的评价了。
1: 是，
0: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就在谢弗乔维奇和这个何立峰在讨论的这个过程之中，王文涛讨论的这个过程之中，这个时候啊，法国这一边的总统外事顾问不是去到了中国访问吗？他们也是进行了，就是王毅和博纳是举行了第 28次的中法战略的对话，我们看看还透露什么信息。
1: 没错，那这是在2026年10月10号的信息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呢，是在大同啊，与这个法国的总统外事顾问伯纳举行了第28次中法之间的战略对话，就深化这个中法之间的战略合作长时间深入沟通，并且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双方还肯定了就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所取得的一些积极的成果。那伯纳就表示啊，说中法之间的这个友谊呢积淀深厚。1973年首位访华的这个法国总统呢到访大同，也是留下了两国关系的一段佳话。那法方呢愿意同中方啊去传承历史友好，去持续打造一个相互尊重、友好互信、扎实牢固、富有活力的一个全面战略伙伴的合作关系。那法方呢也是恪守着一个中国政策的，这一点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这也是法方在此次会谈中的一个重点强调。那期待的双方呢能够密切的进行高层的交往，以加强人文的交流，特别是啊要深化比如说农业啊、核能、外空，包括互联网、人工智能、新科技等一些各领域的互利合作。
0: 是王毅同事还在强调啊，我觉得中国真的是拿出了对于欧洲的100万个怎么说叫做耐心啊。信任是中欧关系底色和基础，经贸的分歧是阶段性的一些现象，双方应该坚定伙伴定位以及合作的低调，在整个的贸易问题之上置于中欧关系于适当的位置，促进双赢避免这双输，实现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的一个平衡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一个法国其实是也难以扳倒整个的欧洲，我觉得欧洲的心中就像刚才大家的评价一样，它是没有办法打弯的。欧洲现在还能靠着这些老爷们就现在的这个班子啊，能够往前推一推现在的这个口号，一旦每一个人都倒台了，极右翼的上来了，你整个的欧洲你就失控失守了，那时候你就说什么这些话那都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了。欧洲真的就是属于就是叫做大张伟那首歌里面啊，垂死挣扎是吧啊，不知道会不会在2点半消失啊。好，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到法国，法国自己本身就是欧洲的一个很大的缩影，马克虫、变色龙啊，他的支持率只有15%。我刚才开玩笑的说我在我们家支持率都比这高对吧啊，这个是历史之上的一个最新的低点了。
1: 是的，那据法新社的信息啊，说这个 Ipsos 也是与一些对应的一些民调机构在周6的时候啊，10月10号发布了联合调查显示啊，仅15%的受访者、对马克龙呢是持正面看法的，较一个月前啊又下跌了一个百分点，那这也是他担任总统以来的最低的支持率。而在被视为马克龙潜在接班人的政界人士之中啊，法国的极右翼领袖巴尔代拉和勒庞啊仍然最受欢迎，支持率啊分别达到了33%和32%，是远高于马克龙。
0: 其实我现在真的是有点不太明白欧洲，虽然我能够理解欧洲始终都是这种啊，这个嘴上硬比自己这个需求永远都是更重要的，但是欧盟现在就是莫名其妙，我真的不知道在搞什么啊。也许是在应对着自己在国内各种的这种乱象，又是罢工了，又是蔓延了
1: 抗议，
0: 又是气候变化了，又是自己的支持率这个连连的下挫了，而且并不只有马克龙啊，莫斯很好吗，对不对啊？你就说退了欧洲，你这英国依旧是龙舟赛，
1: 英国也是啊，
0: 整个欧盟的大风向之下，西班牙也不行啊，对不对啊？桑切斯那边也是一头的雾水，一头的嘛，只有冯德莱恩做的挺稳当的，是不是？其他人都是在底下一团乱麻的这个景象。欧洲现在就是咬定了必须支持乌克兰啊，必须勒紧裤腰带，自己一看现实的成绩，包括天然气、柴油双低，是吧？你钱也不行，再一看这个工业自己的这个进程，眼前一黑呀、眼前一黑，一黑又一黑，那没有办法，那大家同归于尽，现在就开始怒怼全世界，
1: 资源没有，工业能力也跟不上啊，
0: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欧洲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醒来，把自己的面子先放一放，顾一顾欧洲人民的生活的状态啊。好啊，那我们继续回来，我们再来说到的是中巴之间的联合演训，这个首次其实特别值得多说到几句。我们先来说一说官方的发文哈、那么根据国防 方部的网站消息，十月十号下午啊，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对于近期的涉军问题发布了进一步的信息。
1: 没错，那他透露啊，说在十月中下旬的时候，中国和巴基斯坦的陆军呢，将在新疆的库尔勒地区啊，举行叫做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那也是以高海拔地区呢联合反恐清剿行动啊作为主要课题，组织的就是无人机操作啊、运动搜索、目标射击啊，包括远距离狙击等一些技能的互训，并且要开展联合的指挥和实兵行动的演练。那他又指出啊，这是两国之间首次陆军联合训练，有助于双方的深化交流合作，那同时呢提升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那在十月中下旬呢，这个中巴陆军呢将在这个新疆不是库尔勒举行这个联合训练嘛，其课题呢就是高海拔地区的联合反恐清剿。那刚才我也提到了对应的一些科目的一些演习。那国防部发言人陈曦大校还特别点了一句，说这就是中巴两国的首次陆军联合训练。
0: 是，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十月中下旬的这一次中巴陆军在新疆库尔勒的喀拉昆仑2026的联合演训。它的具体的课题，第一个是高海拔地区联合反恐清剿，练的是什么？无人机的操作、运动搜索目标的射击、远距离的狙击，还要搞联合指挥实兵演训。那我们看刚才在官方的发言之中，陈曦大校特别强调了，这是两国首次的陆军联合演习，请注意第一次这件事情哈。那么中巴联合演习其实搞过不少，什么空军、海军都练过，但是陆军的演训是头一回，这就必须要去说当说到了。我觉得这是在整个的区域之中打出的一记响亮的名牌。我们必须要知道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没错，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首先大家都知道俾路支对吧，俾路支独立军啊，在今年的上半年就发动了超过100次的袭击，它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一些外资的项目，是警察，是军方人员。
1: 是
0: 十月四号的时候，一直载有中国工程师的车队在俾路支省遭到了伏击，四名中国公民、9名巴方安全人员死亡，这些工程师正在瓜达尔港工作。好，我们看有智库分析说的非常直白，说到的是俾路支独立军啊，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游击袭击，而是把中巴的经济走廊、矿产运输、公共桥梁、能源设施列为了重点打击对象，将公开行动定义为叫做经济的锁喉封锁。
1: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冲着中国方面的一带一路来的，冲着中国的投资来的。那巴基斯坦呢，是给中方人员增加了更多的安保，包括修了检查站、派了军队，但是袭击本质上还在升级，光靠巴基斯坦方面单方面的一个保护啊，其成本会越来越高，而且效果呢也会越来越有限。所以这次啊，把这个陆军联训的这个问题呢放在库尔勒呢，练的就是高海拔的这种反恐清剿，同时呢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各种科目，那这些技能呢恰恰是在边境山区和走廊沿线啊对付武装恐怖分子最实用的东西，无人机啊、狙击等等。那中方呢等于是从一个被保护者呢变成了一个共同的行动的参与者。
0: 所以在整个南亚这一盘大的棋局之中，这是一个这个首次啊，我觉得代表着非凡的意义的。而就在几个月之前，印巴也是在克什米尔又打了一大轮啊。
1: 是
0: 2025年的5月份，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了多轮的空袭，双方打了4天。今年的10月初，印度的国防部长辛格还在说，和巴基斯坦的对话只能谈巴控克什米尔，这个火药味儿始终是没有掸去的啊。我们一直在看俄乌停不下来，中东又打的是什么样子，人仰马翻，但是还有很多地点正在滋滋作响啊。印度呢一直是把中巴的合作看为自己心中的一个最不能接受的线。那这一次中巴陆军在新疆搞联训，相当于就是直接的对于印度展明了中国的一个态度了。那中巴的军事协作不限于海上以及空中，陆地之上也正式的开始了，
1: 是
0: 彼此互为支持，这巴铁兄弟不是这么多年白叫的啊。好，那我们来看库尔勒，库尔勒其实练的是高海拔的一个反恐，那么同时在真正的反恐战场之上，在阿富汗的边境，中国也是和巴基斯坦一起助力的。
1: 没错，所以中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孙磊大使啊，在今年2月份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说的非常的清楚，他是这么说的，像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包括东伊运等一些恐怖组织啊，仍然活跃在阿富汗地区，那持续是威胁着阿富汗以及其邻国的安全。上个月啊，阿富汗更是有一家中餐馆呢发生爆炸，导致七人遇难，而伊斯兰国的对应的这个恐怖组织呢是认领了该袭击。那中方点名啊，要求阿富汗的临时政府呢能够坚决打击和清除啊这些盘踞的恐怖势力，防止阿富汗呢再度沦为一个恐怖组织的集散地。那巴基斯坦那边其实更直接，巴方的防长啊是在今年2月公开说，说塔利班呢更是把阿富汗啊变成了一个印度的殖民地，那他们把全世界的恐怖分子啊聚拢到阿富汗，还开始输出恐怖主义。那目前巴基斯坦的忍耐呢也已经到达了尽头，全面战争呢已经开始，随后巴基斯坦的军队啊就空袭了巴阿边境的7个恐怖分子的营地。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喀拉昆仑。什么是喀拉昆仑啊？如果您熟悉这个区域之中，喀拉昆仑公路是中巴之间唯一的一条陆路的通路，
1: 是
0: 也是一带一路在南亚的整体的一个命脉。好，那么始于一切源头，在这一条命脉的起点之上来做首次的联合军演，不言而喻，相互，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实际之上的背靠背的一个支撑。
1: 嗯，
0: 甚至刚才有人提到了藏南，我跟您的看法其实是非常一致的啊。我们要密切关注着这一次，特别是陆军首次联演背后可能会带来的信号。
1: 嗯，
0: 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小马可士，这个菲律宾啊，最近是碰瓷儿不断，对吧？小马可士站出来接受采访了，而且还谈到了和中国之间的一些话题。我们给大家大概的总结一下。
1: 是，
0: 我们来看到啊，小马可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南海等问题之上，菲律宾和中国立场以及东盟其他的国家都保持一致，也不知道这个一致体现在哪里，都是维护自身情绪嘛啊。
1: 是，
0: 他也驳斥了相关菲律宾采取更强硬姿态可能会使他成为地区例外的一个说法，就不承认只有自己是这个叫叫嚷嚷啊，这个话话叭叭。他说这个区域大家都是一样的，
1: 他说别人跟我都一样啊，
0: 那人家为什么
1: 别人拖下水？
0: 那人家为什么就采访你啊？对不对？为什么就你上新闻头条呢？
1: 是，他同时还为这个政府内的两位高官的这种不同做法还进行了辩护。比如说，他对这个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啊，他就说他一直强调着与北京啊进行外交的沟通和接触。那他还说啊，菲律宾的这个防长特劳多罗啊，则是对中方在所谓争议水域的活动啊，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公开立场。那小马可士呢，是认为啊，这两位部长的立场之间并不矛盾，并且称啊，我没有看到任何冲突。他还解释说啊，拉扎罗的职责就是去寻求外交解决方案，而特劳多罗就是负责捍卫菲律宾的国防问题。
0: 你看看，你跟他说你看见这种情况了吗？是不是只有你是例外看不见？
1: 嗯、
0: 啊，那你听到他们两个的声音是不一致吗？听不着、
1: 嗯，
0: 对不对啊？那你觉得这个是尴尬不尴尬？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了啊！小马可是同时还提到了和中国之间的合作的问题。之前就是他一口一个要和中国一起搞经济，对不对？
1: 嗯、
0: 现在又在表示说，依旧和中国的合作是有可能的，其中包括在南海潜在的油气联合勘探等等。这是一多敏感的话题，你还要跟中国一起合作？他说，只要能够侧重商业的考虑，而不是讨论到主权的问题，那这一类的安排事实我们能够进行到双赢的。这件事
1: 还双赢都搬出来了，
0: 这件事不是应该先讨论好主权的问题吗、
1: 嗯、
0: 对不对啊？然后才有一些合作的基础，难道不是吗、
1: 嗯、
0: 再来看另外一个碍眼啊，这个周末的时候不正好是10月10号吗？赖清德发表了双十的讲话。
1: 没错，那10月10号的时候，赖清德呢发表了所谓的双十讲话，还继续渲染啊中国方面的大陆威胁，那并且还估造、啊、说什么像民主对抗威权等一些虚假叙事，挑动着两岸之间的对立对抗，也是继续在破坏啊台海的和平稳定。那11号的时候啊，国防部的这个新闻发言人呢，也是就赖清德啊发表所谓的双十讲话去回答了记者的问题。那陈锡大校就说啊，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的现状。那赖清德呢是玩过去坚持他的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的大陆军事威胁，还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那再次是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一个本质了。
0: 嗯，同时呢，央视新闻10号的时候也评论，无论赖清德怎么编、怎么喊，台同始终是走不通的。大家评论很精彩啊，有朋友说，D先生说，本来小马的人品就很有问题，没有人会选择相信他的。
1: 嗯、
0: Brandon 说，小马克思认为东盟是菲律宾的，对，他要不觉得他。 不能再大了，因为其他的事儿是特朗普的，他只能从中间分上这么一小波啊。小马可是认为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是合作对抗啊，说这个话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不能信的。我觉得小马可是大有一种，我觉得他，我支持菲律宾加入欧盟。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整体一样都是嘴硬的很啊，对吧？只要你不尴尬，我只要我自己不尴尬，我觉得我能说得通。我没有觉得他们两个不一样，对不对啊？你说你吴曼，你今天这个衣服太粉了，我怎么我穿的是绿的，就是绿的。
1: 所以小马可是这个也算是，
0: 对不对？
1: 刷新了这个大家其实对这种政治家的这种厚脸皮这种操作的一个认知啊。
0: 这种就没有办法聊了嘛。而且你自己想一想，菲律宾你是不是真的心里面是这么想？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件事就好办了。
1: 嗯、
0: 菲律宾一直还觉得呢，我再怎么做样，中国也就是对我就这样了，也。就是这样了，需要我个大拇指给我洗洗穿，也就是这样了，撞个小窟窿，也就是这样子了。如果他的心里真的是这么想，我告诉你，南海的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1: 嗯、
0: 啊，你当你意识得到在南海有危险的信号，当你认为中国没有在跟你开玩笑，没在跟你嬉皮笑脸的时候，这个事儿才能进入到成人对话的一个空间之中。你现在还总有一个啊，中国还是会愿意跟我和这样的，是啊、
1: 嗯，
0: 我希望这不是外交的口吻，你是真的。是这么想的，好吧？那、继续再来看到另外的信息了。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对于 AI 服务器供电技术启动了337调查。
1: 嗯，
0: 说301说的挺多，337又是啥？
1: 337又飞出来了。
0: 是。
1: 那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啊，更是在9号宣布说，对特定的垂直供电系统以及相关的运算设备啊，启动了337条款的调查，涉及到的是人工智能服务器的供电技术。其中啊，台湾地区的这个厂商啊，鸿海、台达电、广达以及中国大陆的方面的立讯精密、工业妇联等20家企业及相关法人啊，都被列为了调查的对象。那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公告啊，此案是由美国电源技术业者叫维克尔啊，是在9月9号提出的申诉。他就指控啊，多家企业的产品啊涉嫌侵犯他自己的核心专利，并且请求啊这个贸易委员会呢发布有限的排除令和禁止令。那一旦落地的话，涉案的这些产品啊都将被禁止进入到美国的市场。
0: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337它的调查因素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单个的一个法律动辄成本可能是百万甚至是上千万啊、
1: 嗯、
0: 直接会影响到企业美国市场的一些准入，所以后续的产业因素进展裁决的结果都值得我们重点的去推进。我们还是让这条消息的子弹再来飞一会儿。好，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五大电视台集体抵制白宫、
1: 嗯、
0: 居然连福斯新闻也都加入进去了，这不是特朗普的好朋友吗？对吧？哈，美国的司法部在10号的时候宣布调查 ABC、CBS、CNN、NBC 以及福斯新闻 （Fox News） 啊，五家电视网是不是因为集体暂停白宫采访而违反联邦反垄断法？这五家电视网先前呢，是因为白宫撤销部分媒体记者采访证，决定共同暂停白宫的采访。其中，长期被视为特朗普重要媒体盟友的福斯新闻也参与这场行动之中。这是不是特朗普的老朋友老熟人也有点反水了？
1: 没错，现在已经变成五军之战了、
0: 嗯、
1: 那司法部的此次调查也是将焦点从白宫是否不当限制这个媒体的采访延伸到了新闻机构集体暂停采访是否涉及到竞争法规的问题。司法部呢现在也没有公布任何的调查结论，而五家的这个电视网也没有立即去回应对应媒体的一些置评的请求，而纽约时报呢也会最先去披露这项调查。
0: 真的是要了命了，对吧？啊，这个欧神说，好朋友也得看重自己的脸面，我也得混这个圈子呢、
1: 啊、
0: 对不对？我也不能够不这么随大流。所以美国这两年最忙的是哪？请问绝对不是特朗普啊，绝对是美国的法院。美国法院太忙了，太多的事需要去干了、
1: 嗯、
0: 我有时候一想一想，咱们代入一下西方整体的司法流程，就这个速度这个慢，说不定啊这个特朗普都已经统治太阳了，这些案子还都没有还都没有完全的调查了。
1: 真的是活久见，就是有一天居然能看到五路这个美国最大的新闻媒体诸侯能够联合讨伐特朗普。
0: 打篮球是不是有一个词儿叫五连防？
1: 嗯，
0: 对吧？现在媒体喊了一声五连防，围住他。
1: 没错。
0: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巴拿马、
1: 嗯、
0: 啊，在周六的早晨，我是被电话吵醒的，
1: 嗯、
0: 是新西兰的国家紧急事务部直接的 这个电话通知到各大媒体，说是巴拿马出现了大地震。我当时看到最早的一个震级是8级，吓了一跳啊，7点来钟马上就醒了啊。
1: 是。
0: 后来呢，我发现被修正到了7.7级。那当然，由于我们也在太平洋的水域之中，所以会担心会有海啸的警报。那么随后呢，这个警报也是解除了啊。我们看到巴拿马的地震呢，震中是位于巴拿马的埃雷拉省，地震造成了多所的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公共建筑的受损。巴拿马政府也是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去应对强震的袭来，协调救灾和救援的工作。
1: 是，那巴拿马的总统府的部长叫做奥里利亚克啊，也是在10月10号在总统府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政府呢已经宣布进入到了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呢随时待命，调配必要的资源，为受灾群众啊去提供援助。那另外据到新闻媒体的信息啊，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地震啊，其实在巴拿马是非常少见的，通常其实发生在哥斯达黎加接壤的这个西部的区域。当地发生7.7级地震之后呢，也记录到了100多次的余震，其中一些余震的强度更是高达6级之高。
0: 苍天何曾饶过谁呀？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方面的一个安排。中国计划在2028年前后发射天问3号的探测器，并且在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本带回地球。中国的科研人员指出，人类要实现火星移民，必须克服地球和火星之间的信息交流、物质运输及人员生存3大挑战。
1: 是，那中科院的这个研究员啊，他叫张家俊，他在10月10号呢，在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署名的文章，并且重申啊，中国火星取样返回任务的一个时间表。那他就在文章中指出啊，人类目前呢已经能够向火星啊去发射探测器，但是还没有具备啊就是采集火星物质并将其送回地球的能力。而天问3号呢，更是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并且可以在2031年前后啊携带火星的样本返回到地球。
0: 如果是任务成功的话，那中国就是率先实现人类首次火星取样的返回，世界第一。
1: 是。
0: 最后的最后，必须得要补充一个昨天让我笑到很久的一条新闻。我们来看一看槽点过多的社会新闻，好不好？
1: 是。
0: 在美国有一个威斯康星州啊，有一个国际高中，出现了一名代课老师，这个是一名23岁的女子啊，她呢就进到了学校里边啊，就是各种的辱骂同学，叫男同学死胖子，问女同学是不是想去当妓女或者脱衣舞娘，在班上公然的播放充满着脏话的说唱音乐，在讲台上大讲不雅的话题，问孩子们你是不是同性恋啊，你是不是处女啊，同时还带着大量的性暗示的猥亵的言论，他甚至问学生们你们带没带电子烟或者大麻呀，然后开始骂脏话，说这课堂实在是太叉叉的烂了，太叉叉的烦人了，他还吹嘘自己有重罪的前科，而且是不介意坐牢的。哎，学生都惊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位老师，
1: 会有这样的代课老师。对，
0: 是。
1: 所以呢就是后来现场有一些学生啊，就是特别是这种极度不适和恐惧感的学生，直接通过手机啊向校方还进行举报。就在上午10点10分的时候，校警和校长啊都
0: 上了3节课。
1: 对，结果在核对代课系统就发现根本没有这个人啊，才将这个中司呢最终带离了学校啊。
0: 我告诉你，这个女子23岁，这个女子这是她的母校，她因为生活太无聊，然后又很讨厌小孩，就利用了学校老师短缺的这一个短板，进入到学校里面教了3节课，骂了3节课，
1: 是
0: 啊，污言秽语了3节课。
1: 最恐怖的，其实最让人产生后怕，就是你再把他跟美国此前的比如说枪击案联系到一起，怎么能够就能够大摇大摆进来，甚至冒充身份。
0: 而且他不是第一次，而且他上了3节课，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他上完了这节课之后，短短3天之后，他不是被调查释放，他又复制了一次，他又去另外一所学校又去上了课，你知道吗？
1: 太离谱了，
0: 我真的是太可怕了。他还在跨州的倒车流窜之中再一次的去落网了，我甚至都认为他是不是精神状态有一些问题。他在审讯室里面甚至是得意洋洋，对于办案的探警说，这事儿能让我出大名，确实您如愿以偿了。
1: 是
0: 然后呢警官就说了，那您更可能是臭名昭著吧。他变得非常的兴奋，他一边打着响指一边在审讯室里跳起舞来说，我真的是等不及，我要出狱了，我还要再大有可为了。
1: 他感觉肯定还要再干这种事儿啊。
0: 好。 好吧，
1: 对
0: 啊，咋进入的？咋进入的？就是因为学校那一天特别缺老师，
1: 是
0: 他就直接过去当了一个代课的老师，
1: 嗯、
0: 就这么进去了，
1: 就是
0: 大摇大摆的进去。
1: 是，而且我看到细节上面说，当时是那天是有8名老师因病请假，然后学校代课系统是调了7名老师，但是还有一个班呢是直接没有老师的情况，
0: 太吓人了，
1: 是的，
0: 是吧？哈、啊，这看着实在是太吓人了、
1: 嗯。
0: 好，那我们在国际方面就先说到这么多，以一个非常怪诞的新闻作为一个结尾啊。
1: 嗯、
0: 不过你说国际大事难道不怪诞吗？真的是让您开了眼了哈。好，那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将会说本地的消息了。嗯，希望大家继续的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啊。
1: 嗯，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完全新西兰，我们进入到了对于新西兰的观察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了。来先过一下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大选冲刺，各党都疯了
1: 啊，周日密集推出、
0: 太努力了哈。
1: 是，
0: 我们来看总结一下，行动党推出了财政方案啊，可能会上调养老金的年龄，削减残障的福利。绿党推出的是青年就业计划，国家党提出强制完成11年级的学业，工党则是公布了学校午餐的 细则，优先党改革技术移民签证啊，前总理 Jacinda Ardern 更是在线上为工党一起来筹款。我觉得就最后一个特别败笔，
1: 是一系列的，基本上就是这个周末发生的所有政治跟大选相关的活动了。
0: 没错，再来看一下经济方面。
1: 没错，有个最新的经济预测啊，也是来自于西太平洋银行的一个预测，说这个燃油涨价、纽币贬值啊，将会推升接下来年底通胀啊，会达到4.2%。那楼市的低迷也会压制消费，维持全年 GDP 啊仅增长2.5%。预计啊，这个新西兰储备银行十月份利率不变，而12月呢更是要加息25个基点了。
0: 嗯，大家要撑住了哦，涨息的时代又来了啊！好，另外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地震，巴拿马啊，这个地震其实是触动了新西兰的地震局的一些观测的，但是又一次的把新西兰地震的预警问题放到了桌面之上。
1: 没错，
0: 受到了政府经费的削减、人员缩减的影响，国家地质灾害监测中心临时关停8个小时，仅仅保留着自动的监测，缺失人工的实时研判。协会就批评这样的举动啊，会削弱防灾的能力，将会持续裁员，也会冲击公共安全的服务。
1: 嗯，怎么说呢？给我的感觉是裁员像是要裁到这种大动脉，连预警的紧急服务的这种东西都要面临裁员了。
0: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就这样吧，就都裁，咱们就是为了省这点人工钱，把所有的人就减半，都砍，其他的全都用 AI， 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国会里面的议会咱们也减半，大家讨论一些问题也快。
1: 嗯，
0: 是不是？
1: 嗯，你要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可以这么说。
0: 然后你就议长也不用在了，因为议长本身就是把规则 feed 给他就行，放一个豆包在那里坐着，
1: 放个 AI 在那里进行规则维持、啊。
0: 哎，他只要一触发到关键，他就那比人要快得多。
1: 对，当场给你禁言。
0: 以前你还会有很多的争议，什么 Peters 这个言论是怎么样的？绿党说我怎么说这个话，你把我赶出去；他怎么说这个话不？以后就放一个人工智能，买个机器人，从美国买，咱别从中国买。涉及到信息透露，对吧？
1: 对，多花点钱买个最好的模型，
0: 就开始去梳理所有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机密的东西，反正都是 Parliament 这个上面都可以直接看实时回放。你就只要涉及到关键词儿，把那个书卷全都开，都不要这些位置，去记录，人工录入。
1: 是啊，
0: 对不对？有个校对的就行了嘛。啊，就我觉得就挺好啊。
1: 是，
0: 好，这都关了以后就是闭着眼来，不知而无畏。你让我天天知道那个预警。看完了以后心里面心慌慌，到时候震了反正也跑不掉，就这样了。
1: 那刚好讲到这个监测相关的话题，昨天也是其实在周末期间也有个讨论，就是关于车检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下月起啊，就会实施新的 WOLF 的车检新规，那延长部分的车龄的车辆的检测周期啊。但是对此呢，行业就警告有些车主啊，本来就因为比如说成本啊去推迟啊去检测这个 WOLF， 拉长周期可能会增加更多这种不安全车辆啊行驶在新西兰的路面上，建议啊，这些车主都要加强日常的自检，行业更是警示啊，会出现道路的安全风险问题。
0: 嗯，以后的话就跟参考那个建筑行业，不省人工嘛，咱们就参考建筑行业的那一个标准。只要你是没犯过法的人，你有前科不行啊，你必须得去找人，因为你说话你失信了，对不对？你只要但凡没有这个前科的人，酒驾都没有被查出来的人，你就自检，只要你自检成功，你就可以上路，就好了吗？不是省人吗？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到是护士短缺的问题啊。好，研究显示超过30%班次的护理人手不足，推高患者并发症以及死亡风险。学界就呼吁效仿海外立法设定最低的医患的这个配比。卫生局说正在研究人员的配置模型。我觉得卫生局就直接下基层，也不用再去研究配置了。
1: 前天研究模型啊，就没
0: 研究完了之后你招不上人来还是一样 的。能出来3个人做研究的人直接下基层轮番干就挺好。
1: 没错，
0: 咱们今天叫做安排国事的一天。
1: 是，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也是类似于高科技或者说未来的一个新领域的一个发展。为什么呢？就是生物工厂的概念。因为在 Rotorua 将会投资建造大约500万纽币的一个生物工厂，那转化林业废料呢成为生物的化工业产品和燃料等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那政府呢会进行配套的出资，要依托本地的林场啊去延伸产业链，降低林业单一的市场风险。那 简单来说呢，就是可以把一些这种木质的或者是这种木料的废料，森林的一些废料呢，能够把它变成一个生物燃料。
0: 但是我看到这个问题第一个的想法就是，是不是环保的问题又会因此而受限、因为你知道要把什么把废料转换成能源，包括之前我们说为什么推小垃圾桶，为什么让大家都把厨余更多的可以拿出来，就是奥克兰在鲁图拉也有一个项目嘛，就是希望能够把一些厨余废料变成能源。
1: 是，
0: 但这个是一个讲起来很长的故事了，但是它可能会影响到的，比方说份额，我们有没有这么多的废料，值不值得，还有就是可能会在这一个产出的过程之中造成的对于环境带来的一些挑战，这个是值得去看的哈。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企业方面。ASB 啊有一项调查是这样子显示，他说呢，能源成本啊现在是企业第二大的经营的一个顾虑，仅仅有三成的企业能够维持超过三天的能源中断。银行也是推出了配套的评估和融资方案，希望能够帮企业获得更多的韧性。
1: 所以呢，其实现在啊，新西兰的企业呢也是非常明显的能够体会到这种能源上的一种急需感吧。
0: 但是我不知道企业银行可以帮企业做到的更多是什么。所以打破能源方面的垄断，有一个更稳定持续的能源的一个保障，对于本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条消息，是跟我们的环境有关。
1: 没错，这是物种方面的信息啊。新西兰呢有一种特有的黄眼企鹅，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物种，但这个种群啊现在面临着快速衰减的问题。在新西兰的主导的繁殖队啊是不足115对，十年内啊专家评估可能该物种啊会绝迹。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幼体的死亡率和病毒都是跟这个目前的消失有关系的。那研究呢也是确认啊，分了三个的遗传亚种，其中在北部区域的种群啊是最为濒危的，可能十年内啊真的就会消失了。
0: 所以黄眼企鹅这是去到南岛很多人都会看到的物种，或者是说很关注到的一个新西兰非常稀缺的物种啊，现在也是受到了环境以及人类和他们自然相处之中的一些挑战了。好，今天的新闻不止于此，我们会随时的来更新突发的消息。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天气路况送上给大家，
1: 稍后见。

0: 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in Abbott， 电话8153811，8153811。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5: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在学生假期结束之后啊，第一个上学日，这个再加上今天早上起来大雨的滂沱，那你说这个道路上那不是必须堵车吗？
7: 是。
6: 来看到的是从北岸往 CT 前行，今天呢是过了 Albany 开始，一路的车多，红彤彤的，黑乎乎的，是一直到达了 Nosco 这一个入口处啊。整体来说，堵车的线路拉得非常的长。
7: 是。
6: 一号高速公路今天从南区出来，整体来说从 Jewelry 开始就是一路的车多，那一直是往前过了 Papakura， 来到了 Manurewa， 全线都是红色的堵车。那么在 Hero 的这一个路段出现到了一起交通事故，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继续往前推，我们看到啊 Papatuitui 今天也是黄色的车多，进入到了阿塔呼呼这一个入口处的地方，就又有一起交通事故，有撞车。好，红色的堵车从此开始一直往前推，过了 Mount Wellington， 过了 Alice里，一直到达 Green Lane 之间，再到达 Market Road 都会是车多的表现。再来看到 Mount Wellington 这边还有一条小路啊，这个呢是10号路，10号路的上面又有一起交通事故，所以从东区往 City 前行的朋友，这一块应该也是堵的水泄不通的哈。16号高速公路，我们看到今天从 Westgate 出来一路的车多啊，堵的非常的厉害。那么有一起事故是出现在 Macy 这一个入口处，现在是加剧了堵车的情况吧。每一个高速的入口处堵的都会更厉害一点点，过了 Tiatatu Rosebank Road Green North Road 一直到达 St. Luke's 再到 Newton 之间，全部也都是全线车多。北西全部都是这个堵车的状况，18号就更好不了了，因为它就是连接西北的一条路哈。那整体现在看到从 Hobson Well 开始一直到达 Green House 之间是车多， Rosedale 这一个路段更是出现了红色的大堵车。16号这边 Cumul 的16号的就是非常靠西和24号的交口处，其实
7: 也
6: 都
7: 是黑红色的
6: 啊，对，黑色的一个堵车的状况哈。20号今天从 Manukau City 出来一直到20号 B 之间靠近 Very 这个出口的地方就一起交通事故了。继续向前到20号 A 之间也是一个黄色的车多的情况。反向的车流呢，主要的车多是一直从 Hillsborough Road 一直来到 道的是 Nelson Street 嘛，欧尼方汉嘎的方向去走。天气很差哈、啊，然后路况也很糟糕，提醒大家一定要多预留一点这个出行的时间，才会更坦然一点点。
7: 而且今天雨比较大，所以呢，
6: 对，
7: 请大家这个减速慢行。
6: 是、我们来看今天在整体北岛，特别是从北角到整个的西海岸线，全线都是下雨的状况。
7: 是，
6: 那么东海岸线反而是晴天的比例多一些啊，南岛主要都会是以多云和晴天为主的。奥克兰呢，今天是中雨的天气，最高20度，最低14摄氏度。明天开始温度继续的上升，那么也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从周四开始啊，温度会直线的下降，所以这还是乍暖还寒的一个早春的状态了。周四只有19度，那么随后周五只有16摄氏度，这是最高的温度。今天的最低温度都有14度了啊。那么周五的时候，基本上
7: 最高温直接变最低温，
6: 直接变最、最低温直接变最高
7: 温。
6: 嗯、
7: 对，是的，
6: 是。然后最低温度只有6摄氏度，基本上是降了10度的样子。提醒您提前做好准备啊。首都惠灵顿，我们来看到今天是多云，最高17度，最低13摄氏度。明天开始雨势一直绵延下去，而温度也是在周五的时候来到最低，今天是17度，最低是13度，周五最高温度只有10摄氏度。好，再来看到南岛方向。
7: 是，那基督城呢，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21度，最低温度是9度，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明天呢，会是一个有雨晴天有雨的天气，那么最高温度呢会是27度左右，但是呢它的这个最低温度也是11度，还是会保持这一个昼夜温差较大的情况。那随后呢，周三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降雨来袭，并且这个降雨呢会一直持续到周五的时候。那么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则主要是以阴天多云为主，但是温度也会有所降低。
6: 哎，你们看这天有多么的可怕啊！明天最高温度是27摄氏度，周五变成11摄氏度，这个天儿你绝对容易感冒。我在这要渣男的说上一句，一定要多喝热水，朋友们哈。好，最后来看旅游城市皇后镇。
7: 是，皇后镇今天是个晴天的好天气啊，最高温度是22度，最低温度是8度。那明天呢，依然会有雨势来袭。那这个随后呢，周三呢会进入到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周四啊又会有雨势来袭，随后呢周五又会进入到多云的天气，周六周日呢倒是一个晴天的好天气。整体来说，周末看起来还不错。
6: 是，同样也是今天最高温度22度，到了周五的时候只有12摄氏度最高温度啊。厚的衣服先别收起来啊。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潮水时间，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2:56，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9:19，日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7:34。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
8: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9: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0: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1: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我要搬新家了。

0: 四七三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人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y Southold Gre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4: 来看一看大选的出招吧，各个党派在周末的时候都非常的忙碌，竭尽全力在这一次变幻莫测又扑朔迷离的大选之中，希望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选票。
5: 是的，
4: 来看到2026年大选周日的竞选日十分的繁忙，先一个党一个党的说吧。先来说的是行动党，行动党提出来了削减债务开支，提高退休年龄，削减残障的福利。
5: 是，
4: 那么在周日的下午公布的财政方案啊，包括核心的目标是削减政府的债务和公共的开支，计划每一年将养老金的领取年龄上调3个月，同时削减6.53亿纽币的残障的福利支出。
5: 是，
4: 那么资金筹措的手段包括撤销部分的人事事务类的政府部门啊，还有管控财政福利的支出，削减对外的一些援助，压缩后台的行政开销，还有呢就是对于新移民了，新移民入境5年之内是不能申领任何的福利来筹措资金的。
5: 是，
4: 方案之中啊有2项具体的细节没公开，一项呢是一年耗资1亿纽币，另外一项呢是为税收减免，首年的成本是2.64亿纽币，到2031年将会增加到3.03亿纽币。
5: 嗯，那行动党一公布啊，该方案就立刻遭到其他政党的联合围攻。那绿党直接评价说这是这个为富人去谋福利，那工党呢更是指责行动党啊在打压弱势群体。基于党的党魁这个黄秋兰呢，也是针对于行动党提出的家庭碳税退款政策、提出质疑，说最新的碳排放的交易体系的ETS 的拍卖流拍呢，其政策资金来源是存疑的。那目前呢，行动党则回应说将取消碳单位的低价，保障碳单位可以完成交易。
4: 是啊，而且还特别有意思，这个 David Simon 啊还有做了一个在周末竞选的时候的一个比喻，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国家党和工党是两个秃头抢一把梳子。当然这个言论看完了以后，我就觉得现在真的是一场这个政党之中的乱战啊。
5: 是啊，
4: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绿党公布的主要就是青年的一些政策了，在这个周末哈。
5: 是，但周日的时候啊，绿党呢是发布了自己的青年就业新政，表示啊，如果成功阻隔的话，为所有失业满6个月、年龄16至24岁的新西兰青年呢，会提供就业岗位，将会推行啊叫做试点青年的就业计划。那依托的就是毛利部落、企业、公共部门、非盈利机构呢去创造岗位，同时扩大市长特别组，也就是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协作项目，目标呢是能够帮助啊大约32000名的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4: 好，再来看到的呢是国家党聚焦到的是教育的问题哈，他呢就提议要立法强制学生必须要完成11年级的全部的一个学业。
5: 是，
4: 目前呢这个学生啊只要满了16周岁，他就可以自动的离校了，就是你辍学都是有可能的。
5: 是，
4: 很多的学生在11年级期间呢，他就是陆续的满了16岁，所以呢中途就辍学。我觉得倒是应该研究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高的辍学的比例的问题。 啊，官方的教育发言人 Erica Stanford 提出来说，学生至少要读完。

0: 完整的11年级，必须要修完英语数学科学的课程才会拿到听说读写算的基础资格证书。
1: 嗯，
0: 已经拿到工作或者即将参与到培训的学生依旧呢也是可以申请到的是离校的一个豁免。
1: 嗯，
0: 我倒是觉得这个政策让我们重新的来审视到的是本地的学习的一个情况。
1: 是，
0: 我知道华人的家庭咱们这辍学的比例太低 了，对不对啊？那必须的，都咱都别说本科都不能满足我们现在基本需求，都得来个双学位，都得来个硕
1: 士、嗯、
0: 博士、
1: 啊、
0: 博士后，以后拿诺贝尔，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愿景，但是在新西兰真的悲喜不相同啊！有时候我们讨论到教育的问题，为什么很多的华人家庭是很难理解这个教育的话题或者改革，很难得到学校的支持，因为学校操心的事跟你操心的事是完全不同的。
1: 确实，
0: 你明白吗？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你提高了一些标准，学校担心的是那会让更多的人半途就去流失，而华人的家长说实话，我们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绝对是遥遥领先的。
1: 嗯，
0: 你自己看，拿总理奖学金呢，你看那些学校里面 academic 就遥遥领先 的，
1: 是的，
0: 都是亚裔，不就中国人印度人霸榜吗？就这么简单，对吧？我们的标准和本地的大的现状真的有所不同。
1: 嗯，
0: 提高教育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够认可的现状，但是新西兰现在是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你拔高了标准，那其实就加速他们退出到学习的这一个机会和市场之中，很难理解，对不对？事实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得换位的去思考。有时候我们说免费午餐要那干什么，这个那个浪费钱，因为得恭喜咱们日子过得好，咱们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1: 嗯，
0: 但是有很多的地方真的一天就吃一片面包，你都难以想象这是在新西兰出现的生活。
1: 嗯，
0: 是吧？所以咱们一说到福利就是养懒人，我们想到全是社会的蛀虫，但真的有人没有了福利，他就是
1: 基本的
0: 生存和人权没有。你说那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嗨，咱们有一天也会回到这个福利的大的循环之中，咱得退休吧？
1: 嗯，对啊，
0: 对不对呀？
1: 养老金呢？
0: 你也许你也会经历一些人生的至暗的变故和时刻，只能说我们努力，我们未雨绸缪，我们不会让自己这么去悲惨。那咱也希望咱这些正能量能带动着本地更积极向上，对不对啊？
1: 没错。
0: 好，那么再继续来看到就是免费午餐。
1: 刚才我们刚好说到这个免费午餐，所以呢，工党呢则是进一步公布了他们的校园午餐计划的细节。那工党党魁 Chris Higgins 啊，也是在周末的时候在他卡尼尼走访到社区杂货店期间呢，去公布了他的校园午餐计划的更多细则。工党是承诺啊，会在2028年初的时候重启校园午餐的项目，维持原有的1014所的学校。那覆盖呢是大约24万名左右的学生。那普通学生呢，每顿午餐是5纽币。那9到13年级的中学生呢是6.5纽币。午餐呢则是由学校厨房、毛利部落合作方本地的餐饮服务商进行制作，不会再进行这种外包的海外公司了。那配套政策呢，还包括要恢复乡村的校车线路，如果无法复原原有的线路，就会联合社区与地方议会去寻找替代的解决方案。
0: 嗯，工党的这个政策其实也是在这3年之中，大家对于学校免费午餐和取消校车讨论争议比较大的一些点哈。
1: 嗯，
0: 这个政策很工党啊，然后可能对于华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无感的，因为我们基本上孩子的学校里面我没看到有免费的午餐。
1: 嗯，
0: 校车的话可能也都是住在学校之中，
1: 对，应该也不会住这么偏远。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一条消息可能还是会对于很多会涉及到的家长
1: 是的
0: 会比较 care 的问题哈。好，再来说一说 Winston Peters。
1: 嗯，
0: 优先党方面是提出了政策的签证方面的改革，他希望废除现行认证的工作签证，替换为岗位缺口导向技术工作签证。
1: 嗯，
0: 啥差别哈？新的签证不再看雇主是不是获得了认可，而是看具体的职业地区还有真实的劳动力的缺口。
1: 嗯，
0: 那优先党就说了，技术移民应该是用来补充新西兰本地人不能胜任的岗位的。
1: 嗯，
0: 现有的签证体系也是沦为了普通招工的一个渠道，很多的岗位并不存在真实的人才短缺。仅就这个政策，我个人是觉得是支持优先党的啊。
1: 嗯，那优先党方面强调啊，新政将会优先去保障本国的劳工，保护移民免受剥削，同时呢又保留着企业可以引进紧缺的海外人才的一个通道。
0: 对，但是呢，优先党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政策真的是说到了你觉得应该解决的问题之上，比如我认 为你雇主认证了，很多人到最后就变成了啊，我有这个资格，我可以怎么样去招人，里边有很多买啊卖啊这种猫腻的事儿、你应该真正看到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1: 是
0: 然后真的是补充到我们需要从海外招进的人身上，这个会更精准。但是我看到呢，优先党其实还有另外的一项政策显示哈，温森皮特斯之前就说，他说他希望能够推翻性倾向扭转治疗法，我认为就是变性的一个法则啊，同时也对于堕胎发表了非常强烈的一些言论。当然 Luxon 是说他不会管这一些争议啊，这些这个讨论啦、等等啊，就挺过激的。而且我看到还有一个是国家党提出的政策，这个我个人也不是特别能够接受的啊。国家党在他们的一个政策之中，在上周提出来说，将把部分领取求职补助的人要随机的接受药检。
1: 是的，有这个事儿、
0: 有这个事儿、
1: 周五的时候、
0: 他要让他随机的接受药检，那理由就是啊，他们准备好工作了。他们要随，就是他们这是一个具备着工作状态的一个前提的一个要求。我对这件事情的就是不是特别特别能认可，
1: 引起挺大争议的倒是。
0: 随机的去药检，这个是值得支持的事情，因为现在毕竟是就是说吸毒的比例比较高。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调研和研究？之前我们说到什么可卡因之类的，它是在富人圈子里面最流行的。
1: 是的。
0: 那我想说，你们的国会里面是不是也会有随机的药检呢？谁可以保证现在在国会之中绝对没有吸食这某些亢奋类的人呢？
1: 那就直接这么说，就公务员也全部都做随机药检。
0: 你这个就应该是全行业的。
1: 对，
0: 如果你真的是要打击毒品的问题的话，
1: 是的，
0: 你就应该随机随处都应该去药检。
1: 没错，你不能只挑一个
0: 学校的老师就应该要去接受药检。
1: 是的
0: 啊，去你所有的公务员也应该随机的会要配合着药检。你在国会之中也应该要药检，你的警察队伍之中也应该要药检。
1: 更需要是。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就是卡部分的求职者，那如果他药检出来有问题，他这辈子他都吃福利是吗？那他以后就一直吃福利，就一直药检，就一直就吸食就好了，干嘛强行戒毒啊还是怎么着？对不对？这种就是我觉得这种分到每一个区域之中，它就失去了背离的初心。
1: 是的。
0: 还是你说只要你接受了药检，你就不可以领取，就如果查出来你是有吸毒的情况，你就不能够再有福利了。是这样子吗？那么如果你吸毒的话，是不是很多工作你也应该就丢掉？那这个才是我们对于贩毒打击或者是毒品吸食一个毫不留情的一个出圈，
1: 而不是只缩小一个非常小的群体里面。
0: 就所以这个政策我就想到了，我们就正好把它补充到，因为都是属于新发布的政策里边啊，也听听大家到底是怎么样来看的。先把这些政策给大家一股脑的说了一遍，哪一个您说啊、我觉得挺感兴趣的，我们展开来说一说、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带着补充好吗？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 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接着回来啊，再接下来说一说经济方面的情况。那其实呢，刚刚我看到了一条消息，新西兰的青年失业率已经来到了25.3%，四分之一的人都已经是失业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经济不好，企业就会收拢自己的招工，那一些没有社会经验的、没有工作经验的人更容易被排除在外。而这一批人是新西兰花了大量的精力去培养出来的人啊，能不能够成为未来的后继？就是你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进入到职场才有可能。
1: 而且更不用说，此前我们跟大家提到，企业清盘率也是历史新高。
0: 是，现在的工作机会真的是很少啊，所以问题很严重啊。那个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研究，现在的建筑、零售，包括餐饮、住宿里边的这些传统青年人会加入到的行业，只能越来越依赖的什么海外的劳工。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就跟 Winston Peters 刚才提出的这个政策很有直接关联，
1: 是，就是他这个希望有一些紧缺的这些技术岗位可以直接进入到，
0: 对，而且你入门的比较低的一个工资的一个门槛，现在青年人也面对着大量的一些需求，但是你不给他机会，这些青年人其实就是会外流，而且这个外流一流就是起码大半辈子，到最后的这个就退休了可能才回来。这不是一个目测可及的
1: 情
0: 况吗？对吧？那我们的经济未来可期待吗？来看一看 Westpac 做出的最新研究，通胀啊，可能在年底会重新回升到4.2%。
1: 是的，那这也是西太平洋银行的经济学家所进行的表示。他说，多重的负面因素啊，将在短期之内拖累新西兰的经济，那持续给家庭和企业带来更多的压力。那该行呢，现在也是直接下调了多项的短期的经济预测。那其中呢，通胀预测是上调了的。那么9月份啊，季度的通胀预计短暂会回落至3.7%，但是经济学家称啊，这只是短期的现象，因为现在全球啊，燃油价格大幅上涨，叠加纽币啊的购买力在自9月初啊持续贬值超过4%，推升着新西兰自身的进口成本，所以西太平洋银行预测今年年底啊，通胀将会反弹至4.2%之多，而2027年才会逐步回落至新西兰储备银行此前2%的通胀目标。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各方面的信号都让我觉得未来不善哈，我决定今年咱们得支持国家党，因为国家党说了他会提前实现财政的盈余，就起码这个许诺是在这里的啊。好，我们来看到燃油价格走高，利率持续高位，纽币的汇率持续的疲软。今天谁跟我开的这个玩笑？尼莫刚才跟我说的，说现在的油价已经快和我们汇率一个价格了。
1: 没错，这是昨天我的一位朋友进行的非常直观的吐槽。
0: 失业率四分之一的青年 今年都是失业的，你能想象吗？我觉得这是不能接受的一个数字啊，
1: 是
0: 这个真的太夸张了啊。肉哥说的没错，这个太恐怖了，包括经济增长啊，现在呢在整体央行的这个 Westpac 的预测之下，今年的 GDP 增长可能是维持着2.5%，2027年可能会有一个提速的过程，长期的利率上行也会影响2027年的经济走势，而大选结果确实给我们的2027年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1: 那大家也会问关于这个 OCR 的这个判断，那西太平洋银行的预估啊，储备银行会在10月将会维持官方现金利率 OCR 2.75%不变，那12月呢会加息25个基点，并且在2027年初啊可能会再加息2次。经济学家认为啊，已经落地的加息加上12月预期的加息呢，将会让这个新西兰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啊可以拥有充足这个空间，根据2027年的经济形势灵活去调整这种目前的一个政策。
0: 个人觉得应该是比较靠谱的一个分析了。10月份维持不变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所以11月份重新 renew 您自己的 mortgage 的朋友，可能要提早抓紧这一步。我不知道您的贷款中介有没有跟您讲，在您锁定的日期提前1个月，其实您就是可以重新的来进行到考量的啊。这个还是挺值得大家来共同的关注一下的。
1: 确实。
0: 好，那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回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主要是一些财经方面的数字，来看一看今天的令人觉得眼都要瞎了的这个油价哈。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9: 10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我要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3: 好的，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财经方面的数字。现在呢，在国际的价格还没有完全的开盘哈，但是随着沙特这边国际机场受到了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油价没有任何降的道理哈。现在的价格呢是$91.85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也是停留在$4216.30每盎司。美股现在依旧是收盘的价格，道指上涨0.38%，标准普尔上涨0.59%，包括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64%，还有欧元区，我们看到 DAX 指数收报上涨1.13%，富时指数上涨1.06%，CAC 指数上涨0.595%，上证收报的时候则是上涨0.05%。好，我们来看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是1:0.80，纽币对于美金1:0.56，纽币对人民币是1:3.76，还有美金对人民币是1:6.69。主要来看一下今天的燃油。
4: 没错，今天啊，新西兰的燃油情况的话，91号汽油是3.60纽币每升，柴油是3.24纽币每升，95号汽油已经来到了3.79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更是达到了3.94纽币每升，马上就要达到四了。
3: 是啊，破四应该是就差一步，沙特的这一波大轰炸应该可以直接的推涨这个速度了。
4: 是，
3: 都是不好的消息，是吧？但是没办法，国际的大环境我们很难去改变，政府这个时候真的是应该出手，对于油价的问题有更多的考量。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再来梳理一下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5: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5: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价比比更安心。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好的，欢迎大家，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一起来看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各党有推出的主要政策哈。首先我们先来看到的呢是在政选方面，
4: 是
3: 行动党推出了财政方案，提高的希望能够上调养老金的年龄，削减残障的福利，而绿党则是关注到的是青年的就业计划，而国家党提出强制完成11年的学业，也让我们又一次意识到原来中途辍学的人是有那么高的比例。工党公布了校园午餐的细则，优先党则是改革技术移民的签证，而前总理 Jacinda Ardern 出现啊，是在线上为工党来进行他的募款。
4: 那经济方面啊，西太平洋银行也是预测燃油涨价、纽币贬值啊，将推升新西兰年底通胀达到4.2%，12月呢更是会预计加息25个基点，而且楼市的低迷呢也会压制消费，维持着全年 GDP 增速啊仅达到2.5%的水平。
3: 好的，另外的 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新西兰的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最新报告。19号的时候他们发布了最新报告，警告青年人正在面临危机级别的失业问题。现在在15到19岁的青年失业率已经来到了25.3%，那这就代表着即使经济整体复苏，情况也未必能快速的改善。
4: 是，那另外一个呢则是防灾能力的相关的一个信息啊，受到政府经费的削减和人员缩减的影响啊，新西兰的国家地质灾害监测中心啊甚至临时关停了8个小时，仅保留了自动监测的功能，那缺失着人工实时的研判。那协会呢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啊，说经费的削减呢会严重削弱新西兰自身的预警能力。
3: 嗯，是因为你要知道新西兰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天灾的会出现的，是危险级别比较高的，再加上这个周末巴拿马不是正好有一个7.7级的一个大地震，
4: 是
3: 其实同样也是对我们的太平洋有所影响的。另外信息我们来看到，从下个月开始将会实施新的 WOF 车检规则，延长了部分车龄车辆的检测周期，但是行业里边的不满声音袭来，说车主本来就因为成本可能会推迟自己的维保，拉长周期可能会增加不安全的车辆上路，建议一定要在日常自检之中不可松懈。
4: 没错，那接下来呢则是一个护理相关的信息啊，现在最新的研究显示啊，新西兰超过30%的班次都出现了护理人手的不足，护士短缺加剧，推高着患者的并发症和死亡的风险。现在呢学界也是呼吁啊，新西兰的立法呢要设定一个护理和患者之间的配比的一个概念，那卫生局则称呢现在正在研究人员进行配置的一个模型。
3: 好，再来看到的是 Rotorua 将建一个500万纽币的生物工厂，转化林业的废料为生物化工燃料等高附加值的产品，政府也会配套出资，依托本地的林场延伸产业链，降低林业单一市场的风险。
4: 嗯，那刚好讲能源方面啊，现在最新的一个 ASB 的调查显示啊，能源的成本已经成为了新西兰企业第二大经营顾虑，仅新西兰30%的企业能够维持超过3天的能源中断问题。那现在银行呢也是推出了一些配套的评估和融资的方案，去助力企业提升一些能源的韧性，向零碳去转型。
3: 好，最后再看到的是新西兰特有的黄眼企鹅的种群正在快速的衰减，主岛的繁殖的不足115对，那么在10年之中很有可能将会要绝迹。那现在研究也是区分了3个遗传的亚种，北部的种群是最为濒危的。今天的消息很多，如果您对于哪一条感兴趣，欢迎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也欢迎全网搜索我爱纽西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最新更新。
6: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4: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到的是节目之中，每一个周一都会是这个张博士来到我们节目之中，张玉元明玉连线时间，欢迎你，
15: 谢谢大家，大家
14: 早
15: 安。
14: 是啊，我今天看到他，我说真的很努力，因为我看到他抬眼镜的时候底下都是一个印子。
15: 对，这最近可能出去就是雾霭比较多一点吧，要夏天就来了，所以要就晒黑了一点。
14: 是国会休会之后，其实你们的行动就是你们自己平时的活动还是安排的很满是吗？
15: 对，还是有的。或者我之前一直都说嘛，作为一个议员就是父母带家，所以其实在最近 这几个月，虽然我们说是竞选的时间吧，我们应该是出去拉票比较多，但是还我还不安排一半的时间就是处理我们日常的一个市民的一个需求吧，所以还是有人会过来跟我们说，哎，康老师，我有些移民的问题啊，还是有什么教育，他们都会过来跟我们讨论，我还是会抽一半的时间给他们，然后才去争取去做竞选的事情。
14: 明白。你会觉得在你的选区之中你听到的，因为有更多面对面的交流，你会觉得大家一直或者说越来越关心的话题有哪些呢？
15: 其实真的越来越关心，很多时候你在看门的时候嘛，第一个他们就很惊讶，就会觉得哎，怎么有一个议员去看我们，站在我前面，然后第二，然后我们真的问他的时候，其实很多大部分的人其实都会跟我们说，哎，我没有想过，哎，其实你等于今天站在我面前，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14: 那会不会让别人觉得说，哎，你看一到大选了，你终于出现在我面前了？我之前都
15: 以前我也说的，好像我3年前出来的时候，我第一期出来嘛，所以很多时候就会觉得，我记得他们很多时候的评价会说，哦，你们这些政治人嘛，可能就是大选之前啊，3个月才出来，然后之后人又不见了，然后大选出来要做，但是因为可能我过去3年我做的事情真的比较在社区做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其实有很多人已经认识我了，所以我去的时候，哎，卡洛斯又你来了，所以他们不知道我可能不再敲他们的门，但是我在社区里边其实
14: 做的事情他们还是看到，
15: 曝光的时间还是挺多，所以他们觉得我一直都在。好像其实最近好像我星期录的时候，在那个刘生希我有一个报道关于我的时候，然后我看下边的评论还是挺不错的，很多人都说，哎，卡洛斯其实这3年没有真的当选之后跑掉，就是一直都在社区里边做事，他们都把我的样子印下来。特别我记得有一个是工党的粉丝吧，他就说，哦，其实我是一个很忠心的工党的粉丝，但是卡洛斯作为我的奥马沃斯库的议员，他真的做得不好，真的做得很好，所以他真的我投我一票。看见这种评论的时候，其实要是挺开心的，你可以把一个跟你政见不一样的人去觉得你
14: 感染了他，
15: 还是认同你的工作量，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事情。
14: 是是，我知道，其实包括卡洛斯在这个过去的3年之中，几乎把所有的在你区域之中的学校全部都跑遍了。
15: 我在头6个月已经全都去了，然后要是不同的活动，我要是一直在踊跃去参与一下，就是支持一下我们社区的事务。
14: 是。因为你的区其实非常的有代表性，它是一个很多的民族很融合的区域。
15: 对，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比较猛的原因吧，因为当你有153个不同的种族的时候，他们可能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些庆祝的活动啊，还是有一些我们叫什么他们自己的国家的National Day 啊，这样子，所以参与的东西还是可以有很多的。
14: 所以你在你的选区中一共有153个不同的民族，
15: 多过153个，
14: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15: 所以这几年其实也学到很多有趣的东西。好像我去了一个活动嘛，他们这个种族在新西兰其实只有大概80多个人
14: 啊，
15: 对，然后他们就是很小的，然后说真的，哦，你名 自己也不知道，我去参与的时候还要做一些功夫，就是看看
14: 是
15: 这个地区是什么，
14: 文化是
15: 什么，在哪里呀、啊？
14: 对，
15: 然后他们好像最后是怎么在那个米珀伊跟印度中间那个小山的山区的中间，就不要得别了，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所以还是挺有趣的。
14: 所以其实你看，包括这么小体量的在社区中的集结，也能够体现出很多的一个凝聚力，
15: 嗯、
14: 也足以证明其实新西兰真的是一个很有包容力的地方，
15: 对，真的一个很多元文化的一个地方。
14: 是，而且我知道在你的区域之中还有很多的小商户，
15: 嗯、
14: 对不对？他们做餐饮啊，做经营啊，
15: 嗯、不止我区吧，就是整个新西兰大概80%+其实都是一个中小企业。
14: 是我看到了国家党啊，是推出了有47项的中小企业的一个扶持政策。我们通过新闻之中得到的数据也好，或者是政策也好，非常的笼统。所以今天也想把第一个话题留给他，因为包括很多的华人自己也在经营的是中型或者是小型或者是微型的一些企业，就是47项听上去很多，然后罗列下来大家都已经忘记第一项是什么了，能不能够让你帮我们总结一下最核心的你觉得亮点是什么呢？
15: 其实每一个有44项吧，有一些是我们已经在制衡的事情，
14: 是
15: 有一些是在我们说是 members bill， 是我们每一个议员自己有的法案提出已经在里边，有一些是新的法案。总的来说就是包括不同的层面，就是在可能在劳工那个争拗的时候，我们可以减发一些不必要的费用，因为很多时候可能说现在的聘请一个人一直出现一些争拗的时候，他们就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要只能够在那个司法层面上面，对很多雇主跟雇员来说，你要上法庭的话，其实那个开支是挺大的。我们就说，我们要做一个我们叫 mediator， 有一个仲裁员来把这些东西简单一下，那是加快这个争拗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流程。这个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好事，因为很多员工其实真的没钱去打官司吧。就是你跟你的雇主打官司，就是用这花很长的时间之前，这个是其中一个。当然有一些我们也是减发了我们很多叫不必要的那种安全条款，特别是中小企业。好像以前我们最简单一个是，我们很多去我们叫 handyman， 就去做一些很简单的一个维修工吧。但是在现在的法律里边，你要把所他要把每一个要做的东西的过程的安全的标准都写下来，要一个很详细的报告。你觉得一个做这些我们叫 handyman 的人真的要花时间可以写一本书出来吗？因为他们 handyman 做的东西很广，他们很小，每一个范畴都要写一套规则出来的话，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要是对这些 handyman 来说，就是他们能写这么多的文章的规定的话，我觉得他们就不用去做 handyman 了吧。对，写东西可能就不是他们的专长，你要他们浪费时间去写这些东西的话，有时候就做成很多不必要的成本的开支。但是组织都很多人说，我还要做生意吗？就是你有很多不同的安全条例，你
14: 就觉得是繁文缛节，
15: 对，太多。好像以前我要去那个 childcare 吧，我要去 childcare 看看。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 childcare 的放的东西的位置都是一样吗？他们都不能改。因为他们说，要是你把这个改掉，可能把这个柜子从第一个左边放到去右边的话，他们要写报告我就觉得你这个好像没必要吧，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把那个把这个幼儿园可以重新去安顿一下，而且把这个东西安排放不同的地方，为什么你要会像写书一样要写一个报告出来？所以有这些东西就简化了。然后
14: 但是我想打断一下，work safe 的问题在新西兰一直都是有这个争议的，大家都会觉得新西兰这么多 work safe 的这个条款等等，但是事实证明它是有必要的，这也是新西兰的一大特色。
15: 有一些是有必要，但是有一些也是可能是说太过分就过了。因为好像我们一直都说不是没有用，我们不是要把这个work safe 的东西全都拿走，因为真的有需要，就是给他们知道有些可能爆炸要可以跟进的时候，他们可以根据这个程序去做事的话会比较安全。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东西不能够很刻板的去做事，我们要一定的灵活性，特别是我们很多不同的工种的话，是他们才是专家。
14: 那我很想知道，每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你们是 有没有充分的就这些信息反馈改变是来自于哪里的呢？因为我发现国家党做了很多的改变，也试图去简化很多的流程，包括建房之中快速的审批法案，包括未来的话你的这个拉了就是进入到了这个叫做政府认可的公司，你可以自己建完了自己检测，但是其实他们的呼声都不是很好，大家觉得省了时间，可是却造成了很多的隐患，包括 WOF 的检查。
15: 是，但是其实你再看一下，很多发表意见的不同意见的人，其实都是恭维的人。恭维的人都是在另外一边的工党的支持者吧，所以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去，
14: 你觉得有政治目的，
15: 政治目的的出来说不行，这个不行。所以侯站长其实其中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是，我其实跟很多老师也谈过很多我们自己政治改革的事情，他们会说，哎，康老师，其实你知道吗？我们是很认同你们的改革的，但是工会那边叫我们闭嘴，不能够说东西，然后工会就说了他们的意图的东西，他们都不认可。所以要是为什么我们去说吧，我们现在很多的改革其实也有专家的意见在那边，我们要做的很多国外在不同的国际上面的一个去对比，然后我们才去定下我们的规定，然后很多时候又是我们把这些所谓的工会啊工党的声音拿走的话，其实真真正正出来反映他们觉得哎这些政策有问题的人是比较少的。
14: 对，康斯，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现在心里比较疑惑的一点，因为国家党给出的这种正能量的一些反馈往往都是觉得政策得到了基层比较大的支持，可是媒体却不断的在转述的，包括刚刚说到的教育改革，100多个校长一起联名的反馈的反对，就这些又有负面。如果单纯的只是一个这是有政治目的和操纵的，我个人作为一个选民，我不是特别能够认可，我会觉得国家党你是不是只愿意听好听的？为什么你们听到的反馈都积极都支持？那你们为啥支持率上不去？都是政治讲故事讲出的问题吗？
15: 就像我们以前说过一下，我们其实有一个我们今天可能的门条可能会比较低一点，是因为我们很努力定了很多新的政策，
14: 所以你觉得
15: 然后每一个政策其实都可能有少部分人，大概可能10%的人他都不认可这些政策，他们只会记住哪一个政策他们不高兴，他们不会记住有什么政策他们觉得哎做得挺不错的。我讲最好的例子是，已经没人跟我说哎 Carlos 你们治安做得很好，你们在这边谁去欧盟那边做了很多努力，基本上没人提这个东西，
14: 因为治安的数字又反弹了呀。
15: 没有，因为就是因为大家觉得没问题就已经不再提了。3年前我出来去 Hard Common 的时候，每一个都会跟我说哎 Carlos 你看看我们这个电邮给人家都写了，这个治安我们觉得很不安全，现在基本上没人跟我说过治安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在我在我们在这些我们选举的一个辩论的时候，治安的这个标题已经不在我们讨论的东西里边了，
14: 因为它是在五大人民关注的议题中往后排，
15: 因为这些都已经做得很好，但是大家很多时候都忘记了这个转变不是自动去转变，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政策，我们把这个文化去改变，我们加强了对这些罪恶的打击，但是大家就已经忘记。所以有时候大家就会记住比较深刻，就是正常人嘛，大家都会比较记住一些对他们不高兴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有很多他们觉得哎做得好的东西就好像很平常心的一样哎让它过去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一定跟大家说，我们是要提大家说，很多的改变不是一个很平常的自然的转变，是在我们背后改了很多的功夫。在教育方面，大家我们一直往往都会说这边的教育不行啊，可能跟我们其他国家比起来的话，我们会比较落后一点，然后我们做出一些改变了，但是大家之后把重点放在哎，但是这教师跟那个校长不高兴哎，但是连他们有问过家长嘛，其实他们会一直跟我说哎 Carlos 你们的政策你不尊重我们教师，我们教师的意见跟你们不一样，但是他们有问过学生跟家长嘛，其实我们要知道对。
14: 那你刚才不是说学校他们都是跟你说是认可的？
15: 对的，所以说有一些教师还是跟我说，但是有一些在公会里边的他们带头的还是会一直觉得哎这个做得不好。当然有一些我也听过，就是我的好处是在我去两边的声音也听过嘛，所以有些他们我说出来哎他们有自己的理论，他们我觉得哎 以他们的方向去看东西的话，他们我觉得这样是对。好像打比方说我们这个什么 charter school 的话，那就是学校可能我一直跟我说，哎，我们不应该有这些什么 charter school， 你们把钱全都放在我们自己学校的话，什么都能做，他们什么都行。
14: 嗯，
15: 但是在我们过去历史里面看出来，他们一直有这个机缘，但是他们其实一直做不出来，那就几个学校根本就没有能力，还是我们效果可能不明显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些 charter school。因为打比方，要是说我的经验是，我要去个 charter school 去看过，有很多学生会跟我说，其实以前我们都是在一个普通的学校读书，但是我觉得他们都不适合我们。我希望的我们的我们，所以我们这种 charter school 的话，可能每一个星期就是上课三天，然后有两天在家。他们就是不一样的人，就一样的米养不一样的人吧。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要求。当然，所以要是同一个道理，我们每一个政策出来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一些觉得，哎，我们不认同你们这边声音。这个要是我们还是会听的意思。
14: 哎，那我是想问了，你说如果现在的民调的支持度不够高，就是因为你们出了特别多的政策，可能会是不同领域之中的伤害到小部人的利益，大家的记忆都是停留在那个不好。那你们为什么每次出政策都是要47项，就是又阵势还依旧拉得很大？如果你们觉得是因为这个原因民调不够高的话，
15: 没有，其实民调的问题，其实你再看一下，不是整体左边跟右边的准备，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老实说，就是大党的楼都被楼去的是小党那边，然后是这个要是小党的一个，我觉得一个优势吧。有时候他们不用他们的政策，不用真的很覆盖整个社会的层面。他们只是需要投后他们固定的可能的太左边的还是太右边的一个选民，然后他们就会之前要是在政府那边有些政策出来的话，他会把我们的支持者，我们自己带动的支持者，就是因为他们一些政策把他们拿走。好像其实有一些人会一直在跟我说，哎 ，Carlos。哎，普遍来说嘛，我问你，普遍来说，大家会觉得，哎，国家党好像对这些某类人都是挺反对，站在对面吧，他们都会这样说嘛。但是你知道，今年我们老师了很多的选民，去其他小党，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做的东西不够强啊。他们就会说的，哎，你们不是要把这些不平等的一些法律啊制度去完全去改变嘛？我觉得你们改的不够多。但是同一个时间，另外一边就一直骂我们说你们改了很多，所以你看出来，对小党来说，他们只有需要把这些我们说比较极端一点的选民还是我们的支持者的话，他们拉走。所以其实整体来说，左边跟右边的百分比其实跟以前都是差不多，都是差不多50-50。
14: 所以他们选小党就是因为政策而去支持他，选你们就是因为你们这个政策可能伤害了小部分人，他们就不选。
15: 就是说小党比较容易一点，就是针对他们自己的比较喜爱的选民去做一些比较那些
14: 针对性的政策，
15: 对，那些政策不一定可以祝福整个国家，
14: 明白？
15: 但是他是针对他们自己的选民。
14: 好 ，OK， 我们还是说回到这47项，我很关注其中有一部分哈。就是重新检视 GST 强制注册的门槛，现在应该是60,000，对不对？那你们希望降到的是多少呢？
15: 我对于之后这个强制我们还没有定下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是2009年去改变的，是2009年前的事情了。
14: 那这个不是和工党提出的非常一样吗？他们不是也要降低 GST 的门槛吗？
15: 我们不一定降低，但是说真的，就是其实很多政策都是差不多。好像最近我看见工党一直在打广告，够这个什么汽车维修的事情吧，我也看见你帮他们转发了，但是其实那个就是
14: 应该是我们自己的新闻的，
15: 对，但是那个其实不是他们的政策，那个是我们 Love Cook 的一个议员Dan Biwa，他的 Members Bill， 他在2年前已经放进那个 Members Bill 的 Business Team 了，他是抽不出来嘛，那么 Business Team 就是
14: 那是不是只能就是说属于英雄所见略同，你又没有抽出来，你怎么能说人家超过？
15: 没有，所以就
14: 说，你可以说我昨天晚上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写在了我的记事本上，他退出了。
15: 没有，所以就说嘛，有时候有些政策是很相似的。
14: 当
15: 然我们也会说嘛，我们也知道 我们国家党跟工党，我们叫比较是 center，就中间一点的。所以有些政策是说我们要成摊成三次，要是在这里也可以，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党派还是有一些东西会互相的认同的。
14: OK， 所以我们不说别人这个认同不认同，我倒挺希望两党之间是有共识的。那你们只是重新检视 GST 强制注册的门槛，也没有想过是到底是降还是怎么样，只是把它变成了一个研究的方向。
15: 对，这个还是要跟公众去咨询吧，因为有很多我们说，六万块的很多我们叫那就是收税了，就是一个人的，也有一些我们华人也有很多这种我们自己开生意的，他们也不是真的要去做一个很大的生意，他们只是拿一些工作去做啊，在退休的时间跟一直在工作一样。
14: 明白。
15: 那么说真的，六万块其实这个也是挺低了。现在出去的话，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六万块过了。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说，因为好像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叫我们叫那个 stuntman，就是在那个电影里边做一些 A 线的一个替身吧。他那个时候是跟我说，柯老师，我们工不多，但是我刚刚加起来一年就刚好六万五千块。你就要我登记 GST 的话，那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工作不稳定，他不到年底的话，到年底的话，他才知道自己过不过这个数字嘛。但是他发现哪一年他过了，他就跟他说，柯老师，我之前从来都没有收过 GST， 但是因为我过了这个门槛，然后 IRD 就去找他要他给这个 GST 的费用，大家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4: 那每一个交 GST 的人都这样啊，对啊，
15: 因为有时候他们这些上面真的
14: 不知道，因为你是预缴嘛，
15: 对
14: 不 对, 对？
15: 所以有时候税收是要带出一些改变，是不是？看见怎么可以稳定一下？我不希望他们就说，以前一直没有准备，都去下一个财政年度的时候，他发现，我原来这个收入过了这个门槛，我要给这个 GST，
14: 因为这个其实是会挺额外。为什么大家会说会介意这个问题 GST？ 第一个是在你账面的流动上，你的这个费用加来加去；第二个是你还要核算成本，你既要做很多的功课，给到税务局，税务局同样要做很多的这个梳理检测，你甚至很多人还要去雇一个会计师。像我，反正我是搞不定，我一定是要雇会计师。你要不停的理账，像最近大家可能都在做 GST， 对不
15: 对？
14: 对，
15: 因为好像哪个居民来找我的吧，最后他其实说，我以前我的收入就少了15%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收过我客户的 GST。
14: 对，
15: 但是 IRD 现在就说我刚刚过了这个数，
14: 我就必须要付上去。
15: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做出一些审查，看看怎么去改变。当然最后我要帮助这个居民去跟 IRD 争取的一些文言的吧，就是分期去给这个 GST。不然的话，其实真的对很多人来说，我造成一定的财经的压力。
14: 是的，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但是我还想再说一句，我说包括之前的很多的政策，你们全都是说要等到胜选之后做一下调研，然后再看到底是推不推。那会不会就是选前拼命的再抛出的是一些更
15: 没有，其实应该是这样子吧，
14: 不具体的政策。
15: 我们市场都说有很多的方案，好像刚才我们这个车子维修的那边吧，很多东西我们也想做，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国会其实有规定有多少的一个开会的时间。你看见其实这三年里边我们一直就我们有什么 urgency 啊，加多一点我们去通过法律的时间。是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我们想去做，但是最后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有很多东西都不能法律通过，所以我们只能够说，要是我们能让这未来的三年你们可以预期这些法案就会放进国会全部去讨论
14: 优先项目了。好，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很关注的跟电费有关的，我看同样也是9点电力方案，好多都，这个能不能帮我们也再来解读一下，你们希望怎么做的？
15: 其实在整个方案里边，有一些可能是制作大家去在家里，不是制作，就是一个低湿的太阳去做这个太阳能电板的事情，有一些是加快这个再生能源的审批，有一些是稳定我们这个电源的供应，这些。所以因为我们知道做去处理电费的东西不是一个政策可以的，我们是从多方面，有一些是比较短线 一点的一个政策，好像我们帮大家去什么泰丰去安装这个太阳能电板，这些是比较短期一点的，我们叫政策，就是希望解决大家电费的问题。长线来说，那还有需要加强这个电力的供给。所以为什么有酒店，就是从审批啊，从个人用户的电力啊，多方面去针对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为什么电费比较贵是，我们当然是供求是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从解释的话，就是大家都有太阳能电板的话，当然对整体供电的需求会减少的话，那他们电费也可以下调。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一个家的房子都适合去安装这个太阳能电板，有一些是方向的问题啊，有一些是这个建筑的一个的问题，
14: 也有些财力的问题啊。
15: 财力，因为我们现在是第四贷款给他，所以财力这边是可以解决很多。
14: 第一贷款也不愿意低，
15: 但是重点还是这个建筑的问题。有时候不是每一个房子的屋顶也可以安装这个太阳能电板嘛。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后边，怎么样增加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发电的能力？我们要稳定性，稳定性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电费比较贵是，过去两年我们这个叫 wholesale 的电力的供应，我们是很不稳定。当不稳定的时候，就有高有低。
14: 那你觉得为什么不稳定呢？
15: 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个时候我们当然很多，我跟你说是公道的问题，但当然我们不拿放进去了，是因为我们现在很依赖这个，我们比较重心是放在这个再生能源里面。但是再生能源，每一个再生能源都有自己的短板。好像太阳能的话，要是没有太阳就是没发电了。风比较少的时候，就风力就不行。然后我们这个那个水力发电，要是水位不够的话，好像我们前几年不是下雨很少嘛，然后会出现一个电力下降的问题，所以也是造成我们这个供求的问题。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电的时间，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大家我们叫 peak hour 都是在五点至到大概九点的时间，就是大家回家用电比较多嘛。所以那些时间呀，要是我们的电力供应不够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个电费的一个水平去拉高。
14: 那你们这个政策就可以改变这个问题。
15: 所以说，这酒店其中还是有针对这些，就好像说，要是我们有太阳能电板的话，住客我们整个社区需要电力的需求就会减少，所以也是比较短期的问题会比较少一点。另外就是要加强去加快去给更多我们这些再生能源啊，这些太阳能我们叫电力的措施，去加快他们去建筑的话。
14: 我一直很想问一个问题，大家会

0: 哪一个公司还愿意去投资这个事情吗？四年才能够把那个开始有这个利益回来，所以那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法律改变，我们希望加快这个流程，我们希望所有东西都可以在两年之内去审批完，然后去加强去建筑，然后我们就可以加快这种我们再生能源的建筑的时更多的建筑建筑出来。好像我们去年也有另外一个叫，
1: 但是即使是这样子的话，首先你们做的不是从你们当政的那一天开始就去推建立这个项目，就即使它是需要七年才可以审批完毕，你们是想先去做一些改变，去改变立法的方式，那不是这个又人为的拖久吗？
0: 这个就是因为看出来，其实好像我们谈的最多是一个 fast track， 我们在其实在头12个月已经出来了，但是那个时候你记得也是吵，大家骂的最多，吵的最多，觉得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 fast track 啊 RMA 这个就是我们可能是把20多年的一个政策去改变，有很多东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1: 方案。那你们就不用改政策，你们就直接推这个项目。你想三年过去了，
0: 不行的，因为现有的法律它有规定它的流程是怎么样去处理。
1: 那我们就等七年嘛。我的意思是，
0: 对，你再等七年才建，
1: 但是你们已经过了三年了。如果未来的话，你们不能执政，又损失了三年。
0: 没有，但是法案已经改变了嘛，所以对以后将来的话，其实他们要重新去把这些法案拿走，还是需要时间嘛。我不觉得他们会去带出一些改变，但是对整体来说，长远我们国家的一个效率还是会提升下来。
1: OK，
0: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长远一点的一个事情了。当然，我们不能够说，一年之内法律改变，所有东西就在6个月全部建好。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把一些障碍啊，把这些难的问题我们全都拿走的话，拿走更多人愿意。其实因为有很多华人啊，跟很多印度裔的一个生意的人，要是跟我说他们都想很投资在我们新西兰再生能源那边，但是之前的政策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难，就是时间的回报真的很慢，他们就丧失这个兴趣。所以我们把这个法律改变之后，就加强他们在这边新西兰的投资的这个欲望了。
1: 明白。还有一个消息我想说一下的，就是医药费的这个问题哈。我们看到就是卫生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游客和部分的移民积累超过了7000万纽币的公立医疗的一个账单。那你是医疗委员会的嘛，所以今天我们想特别的聊一下，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漏洞我们需要去做的呢？
0: 是这个只是一个漏洞，也是一个我们国家一直去讨论的事情。但是我们每一次我们都会把我们的理念放回去，就是我们在这个新西兰的国家，我们是以人命优先。又是就是什么人要去医院的话，我们不会先说什么收费的事情，我们先把这个生命去承受下来，然后最后出来。当然就好像现在一样，有一些人可能不给这个费用啊，有一些人可能跑掉，但是所以这个是人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些国家可能说你去看医生啊，出现紧急的状况的话，有些人
1: 先给钱，
0: 然后就出现很多悲剧吧。有很多人就说我没钱去给一个东西，他们就不救。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其实我们这个这方面，我也是觉得挺欣赏的事情。我们不会只关注金钱的事情，但是我们先把人命，把这个生命拯救过来，然后再去追讨这些东西。当然，是怎么样去追讨，我们一直都有很多
1: 头
0: 痛的问题。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是不是时候很多人旅游的话，我们需要他们一些保险的事情啊。但是其实有一部分也是我们叫 overstay 的，就是他们预期居留的人，他们就是没给钱嘛。所以
1: 就是为什么不能强制他们保险？因为我当然非常的，我甚至非常赞美新西兰的先不看钱先治病。那我们就可以在保险的问题之上有一些限制啊。那他们进来的话，起码是可以用保险去对冲我们政府直接的一些损失嘛。
0: 所以有一些我们就说他们去旅游啊，还是家庭团圆，他们当然有保险了。但是我们好像刚才说了，有一部分叫 overstay， 他们是预留居民，其实已经不 合格在非法留在留在新西兰吧。好像其实你最近也看见一个国啊，什么在这里20多年的一个萨摩尔的一个居民，他最近要遣返了。所以其实，在新西兰里面，我们要还有很多我们这种黑石的居民吧，他们其实没有身份，所以他们去看医疗的时候，就是出现问题，他们的手术当时很贵的，但是他们就可能跑掉的话，你要追一个人的话，也是挺难的，在新西兰，所以这个。

0: 一直谈有这个问题，但是站在人道的立场，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生命拯救回来，
1: 好，
0: 之后才追究这个事情。
1: 是我们还是蛮期待的，因为我相信不只是那些逾期的黑户他们创造了这个数字。如果游客方面真的有一些保险的保证，我们又保证了人道的精神，又能够确保国家的利益。其实还有其他的问题，不过没关系，我们依旧有机会可以来聊。Carlos，你已经做了3年的议员，如果让你选择一件事情的话，告诉 Morosco 的选民，他们为什么在下一届政府之中要选择你？为什么要选择国家党？你会怎么样来跟他们说？我觉得这应该是在你敲门的时候。
0: 我觉得最重要是看来，不要根据我们说什么也去投票。你真的是做一些功夫，看看，这3年其实我们的记录是什么？我们真的做了什么法案出来？有什么法案不是因为只听这个传媒啊，还是有些报纸的一个标榜？因为其实有很多法案通过对这位也是挺好的，但是主流传媒可能一点报道都没有。打比方，我们以前说过这个，老人的金卡的问题，我们这个改变其实对很多老人家来说是好的，但是传媒可能就是重点不在哪边。
1: 那你觉得为什么传媒不会帮助国家党更多的去润色？
0: 他不是吧？其实有些可能政策，他们觉得就是他们真的写一个很大的篇幅出来。大家都没有真的很关注，或者刚才说的老人卡的问题嘛，可能就只有65岁的人会受影响。他们觉得，我们报道出来不一定得到关注，因为现在你要知道，或者我们电台啊，收听率啊，收视率啊，还是其实报纸还有自己的一个收看率吧。就是他们不高的话，他们也他们对他们工作也有一定的压力吧。或者，所以有时候你们看见的标题跟他们里边的内容有时候也不一样，就是。他们也希望你们去看这个报道，然后他们对他们的工作来说，要是案例比较小一点。
1: 好的，所以这个方向就是让大家真正的去看一下这3年到底国家党都干了什么，是吧？好，非常感谢卡洛斯，谢谢你。
0: 好，
1: 非常期待我们下一周还会继续的一起来聊大选。好的，谢谢，祝你在选举中一切顺利。让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答的是我爱纽西兰喽。
0: 谢谢大家。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0: 285。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5: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人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 Lane, Auckland。订座电话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8: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7: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8: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9: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10: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9: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个价，比比更安心。
8: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6: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7: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8: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11: 欢迎新西兰，我们还有一小段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互动的方面啊。YouTube 上有朋友留言说，求职读检的原因，他认为这些求职者是来自于政府部门的运作，结果入职之后发生问题，造成损失或者受伤，一查是毒虫，资方肯定不干。你政府辅导的求职者怎么给我一个毒虫，没用的 trouble maker。 所以呢，政府必须保证辅导出去的不是毒虫。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是有一些道理的哈。然后他说，就像救济食品也必须接受检查，没坏、没过期、没问题。
12: 理解您的观点。
11: 我理解您的观点，但是我的观点，我或者我们想表达的观点，不是说应不应该给他们毒检。比方说现在在道路之上，除了查酒驾，还会有毒检，对不对？
12: 是的，
11: 这个是我们非常支持的。因为现在新西兰，包括我们前两天报道的可卡因的价格，居然创造了个历史最低价。
12: 对，
11: 对不对？
12: 结合上现在通胀的这个背景，就很离谱嘛。
11: 就现在的吸食，然后这个毒品覆盖的范围人群越来越多，这是绝对有必要的。但是 是我认为不应该只把它单纯的放在求职者的身份之中。
12: 是的，
11: 比方说校园之中，老师应不应该，学生应不应该抽查？我说的是抽查哦，正好今天摇号就摇到了哦。
12: 嗯，公职人员吧。
11: 那公职人员，那你说，那你是不是有针对性？那你在求职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也有一些针对性呢？对吧？那你说国会议员，我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国会议员里面会有人是有吸食过的吗？
12: 嗯，
11: 你会觉得没有吗？你会觉得有吗？啊，欢迎大家可以给出一个答案。他们是不是在进国会之前也要随机的抽查呢？
12: 嗯，
11: 每个月随便摇号摇到一个人，像这个中乐透一样，对不对？来以正视听。如果他是一个全民普及的筛查，我觉得这是医院绝对的好事儿。每一个工作的职场之中，也都要要求随时的来查，
12: 确实值得被呼吁。
11: 如果有的话，你就不能够求职，不能够领福利，你就不能够去求，就不能够保住你现在的工作，你就如果你是个议员，你也必须要退下来。
12: 是的，嗯，
11: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嘛？就你不要针对性的去面对某一部门，因为您的这个立脚点我非常的认同。
12: 嗯，
11: 好，我们要确保政府输出的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好的，这个的那个的这个都没有问题。那我们也要确保我们所有的政客都是正向的，都是正能量的。那些开车疯了一样去冲撞的，到最后痛哭流涕的，你怎么知道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是为什么原因？
12: 嗯，
11: 是吧？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想法而已。就你有针对性的去面对某一个人群的时候，这件事儿就失去了它原本的，就不是说查不查毒品重不重要的这件事情了。
12: 嗯，
11: 大家能理解吗？啊，在道路之上驾车去查毒驾，绝对的支持。我觉得就是应该有非凡的手段才能够遏制现在新西兰，我个人认为在毒品方面有一点失控的，
12: 就是提前画出这条线，然后让他们不敢越雷池才是很关键的一步。
11: 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哈。然后呢，有朋友在一群之中的留言是这样的，说国家党埋怨小党只照顾自己的利益群体，但小到家庭到国家民族乃至全球国家间，不都是在求同存异吗？作为有抱负的大党，难道不应该有求同存异的胸怀吗？其实刚才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展开讨论，我非常尊重我的嘉宾抛出的一些观点，但其实有一些逻辑是不通的。比如小党就是有针对性的给出一些犀利的政策，他瞄准的就是自己一小部分的目标受众，他能够在大选之中得到更多的支持。但是作为大党，就是支持率不高，就是因为自己太努力了，做了太多的政策，那很多的选民都记不住自己的好，只能记住自己不支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原因，但是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大家对于成绩不满意，对于现状不满意，对于你的政策的不认可度的满意，或者认为这些政策没有给出一些实际的内容，包括刚刚我们所讨论的 GST 的这一个问题，国家党依旧也还是哦，等我们上台之后我们会来研究，这不是跟之前的一些政策都一样吗？啊，当我们上台，如果我们可以继续连任，我们将会把它放到商业委员会之中去做一些调研，再得出结果。
12: 这不就是超市的政策吗？对，
11: 那如果你说这个太阳能的政策的话，像我刚刚的一个举例，你说我们本身的流程要走七年之久，那你就先立一个项，七年的时间我们有修法跳汤格，这个政党又把它取消了，那个又怎么样的过程，我们就已经把它立项了，对吗？如果太阳能真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话，那我就今天上来第一件事，我先立项，哪怕走出七年的这一个路程，我先立着项，我这一边再去修着法，我个人觉得是不是会更理想一些？不然我们永远都是说，那我们就现在已经在商量着着手去修改源头的法律的问题，但是我着手没有在做嘛，对吧？就像我要写我的暑假作业了，我现在我觉得非常着急，马上就要开学，我要写我的暑假作业，然后我先是沏了一杯茶，然后我跟家里面开了一个会，然后又学习了一下暑假作业为什么必须要完成的精神，然后我制定了一个自己如何写暑假作业的 timetable，
12: 嗯，
11: 然后睡觉了，
12: 嗯，
11: 是不是？就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啊。
12: 就是、
11: 然后明天妈妈说咱们要去出去玩去了，你这个 timetable 撕了，因为你说不能执行，那就是差不多是这种感受。你要相信，你就现在拿起抄起本你就写。
12: 嗯，要执行就赶紧的去推进。
11: 我是这么认为，仅代表我们的个人观点哈。嗯，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这个新闻，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个哈。就是地震的这个问题。
12: 是。
11: 新西兰公共卫生协会表示，受到政府经费削减的影响，国家地质灾害中心是因为人员 不足的问题发生了临时关闭的事件哈。那新西兰应对着自然灾害的水平只能够靠系统自动
12: 的
11: 反应。
12: 是的，那后来我去查了一下资料啊，这个中心啊它常规实行的是全天候24小时的一个值班，而且每周7天的值守。那周五当天呢居然是出现了临时关闭8个小时之久的情况。那时间呢是从当天的下午2点至晚上10点，也就是上周五的时候。那么新西兰的这个地球科学研究所呢也是确认此次临时停运，并且警示啊在恢复运作之前呢部分常规的监测和服务都将出现延迟或者受限。那机构也说明啊在关闭期间对于地震的自动化监测呢是仍在运行之中的。但是分析师啊就不再实时的有人工审核去研判数据了。数据科学以及叫做地质灾害的监测运营经理呢他也进行解释说，当时在岗人员啊完全不足以保障正常的安全的正常轮班，因此啊启动暂停自动化系统呢是持续运转，同时开启了应急预案保障基础的服务。但是对此啊重大灾害事件发生的时候这种概念上来说的话，专业人员呢依然可以去响应处置，但中心呢也失去了常态化不间断的人工监管的一个环节，因此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11: 嗯，要不然就全自动化。
12: 嗯，
11: 如果你觉得它这么靠谱的话，就不可能说今天缺人了咱们就停一停，像我们做节目这边今天缺人了咱们就停一停吧，明天咱们再回来。我觉得就是靠电台自动播就行了，是吧？这个就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哈。那这次关停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削减了经费，
12: 是的，
11: 砍掉了400多万纽币的拨款，人员编制呢也是被砍掉了1/4。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有很多的员工觉得各种不确定性和不被重视，想要自己去
12: 离职的
11: 这个情况哈。大家会觉得地震的预警或者是一些自然灾害的预警是值得被投入的吗？我认为是哈，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巴拿马今天我们说
12: 是，
11: 你知道巴拿马很少地震的。你怎么会知道？
12: 但是这次一震7.7级，然后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近几天的监测还有100多次的余震。
11: 是最早的时候你给它评级是8级的，我一看我都傻了，7点之钟睡眼惺忪，我想这是哪儿的新西兰8级地震仔细一看巴拿马，然后舒了一口气啊，好在不是在新西兰境内，但是作为大洋洲的一部分，我们一样会受到海啸的预警
12: 是。
11: 好，那这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零零种种吧，各种的信息，也希望大家关注政策的话不要走开，因为接下来的话还会有绿党的访问啊，跟这个 Lawrence 南希的访问，希望大家可以留步一下，
12: 可以聊到更多的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11: 没错，那我们就一会儿再见，
12: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4: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9: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10: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9: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个价比比更安心。
14: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0: 籍学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1: 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世上无难事，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 Lawrence。
2: 大家好，大家好，
1: 欢迎。是啊，那今天 Lawrence 我们第一个话题想要讨论到
2: 的，带花的心情感觉
1: 春天来了哈，咱俩总有点这个默契。
2: 对，
1: 第一个话题想要讨论的是在周末的时候你们来推出的针对于青年就业的问题，因为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恐怖了。今天早晨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青年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25.多%，
2: 对，
1: 1/4。那你们的政策大概是什么样的？
2: 对，首先感谢吴姐跟我觉得 AM936 跟 BNETV 上一周举办的这一个同桌不同党的这一个火锅局，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挺新意的，而且挺有那种
1: 我们的正片在这一周开始会陆续的和大家来进行到见面呢、
2: 是 OK
1: 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一个火锅局之上，我们把大选的辩论放到了火锅局之上，然后让4名不同的这个党派的华人的候选人可以去直面的，或者是说我觉得减少了很多吵来吵去的环节，直接去表达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看法。
2: 对，而且说也可以说展现不管是候选人或者议员的话，另外的一个不一样的一面。
1: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你们都是非常珍惜和爱护的。
2: 对对对对，四个都是。
1: 是的。
2: 然后关于刚才吴姐所说的青年就业率，当然咱们刚才吴姐也说的，大家也可能也所深有体会吧。一些华人朋友或者是整新西兰作为一个整体来说，
1: 是，
2: 就会体验到说现在青少年的就业率并。已经越来越差了，
1: 非常糟糕。
2: 而且如果你说你上完大学以后上完本科，很多的时候即使有本科即使有文凭，现在找工作也是比较难的，所以周末周日的时候绿党会在这一周会推出一些关于就业方面的一些的政策，一些的想法。周日呢是专对于青少年16岁到24岁，这个就是说如果青少年在6个月以来没有找到任何的工作，或者没有说有去向高等求职啊或者是高等学业啊之类的话，会用不同的方式会给他们找一份工作，会让他们去有一个就业的一个途径吧，或者就业的这一个道路啊、有不同的方式。其实很多的方式现在已经有了，第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吴姐知道很多地区的政府已经有这个叫做 Mayor's Task Force， 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很多的市长们组合在一块儿说，如果青少年没有这个能力去就业的话呢，我们会给他们在他们的社区里面找一份工作，让他们有一些要不就是全职的工作，要不就是 part time 的工作因为每一个可能16岁到24岁的的青少年，他们的要求可能也不一样。比如说如果你说不想上大学了，不想上大专了，只是想找一份工作的话，你有全职工作的可能性。如果你说我想上大学，但是我得挣一点零花钱，或者挣一些自己能用的，要不就交房租，要不就交大学费，你有这样的一些灵活性。
1: 但是我很想问的是，你们怎么能够确认有这些工作是 available 的？是，
2: 如果在咱们社区看的话，这些工作已经有了。这些工作，比如说，要不你说从垃圾的角度，从一个环保的一个角度，从一个园丁的一个角度，咱们已经知道这社区里面有这些需求。不管是你不是在奥克兰的话，不管奥克兰哪一个社区，你都有这一方面的需求。这是第一点，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1: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们可以根据需求创造出这些就业的岗位来。
2: 这些就业的岗位已经在位，问题是在于是谁来去
1: 决定录用谁，
2: 不是决定录用谁，是谁来去提供这些的经费。第一点，因为你这样所说的，如果是现在咱们这一届看见中央政府越来越剥削地区政府的自己的一些经费，但同时跟地区政府说你不允许涨这一个地税啊，你不允许这样不许那样的话，其实 地区政府做为咱们的社区做很多非常有用的一些贡献，很多咱们可能看见平常每天的一些生活的一些需求，其实地区政府根本就不是中央政府，
1: 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区政府的这一些就业的一些机会已经在那里了，只是需要说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经费，更多的一些帮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像比如说一些基金会啊，或者是一些 NGO 啊之类的啊，咱们比如说看 Oakland Mission， Oakland Mission 它一直在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去帮助，需要更多的志愿者，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多的志愿者了啊，老年人现在从一个老年的一个角度越来越年龄越大越来越大了，没有那么多志愿，没有那么多多余的时间，老年人很多还继续在工作，年轻人需要你有一个赚钱的一个工作，你不能说光是志愿，对不对？这样的话他们也得有得吃得穿得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很多的这一些方面的工作已经在咱们的社区里面已经有了。所以绿党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新鲜的机会很多，但是咱们如果是说能用这一个如果中央政府能给地区政府能给咱们这一些基金会啊之类的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帮助，他们自然会可以知道自己社区的一个需求。这个也是说不应该是中央政府去说工作应该在哪里，其实地区政府的话，很多咱们的社区已经知道哪些方面有
1: 需求。所以其实还是一个很大政府的概念，就是中央政府能够有更多的支持给地方，地方把真正的需求转化。
2: 而且最主要的是支持跟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的意思是说中央政府应该有中央政府的责任去支持地区政府，去支持咱们的社区，但是不是说去纳入去管你应该去工作在哪儿工作在哪儿，
1: 明白，不应该是跃层啊，不应该是直接指示你的地税应该怎么样，应该你接下来的工作怎么着，你什么活动可以申请什么活动不行，
2: 对
1: 对，而是更多的去支持，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在你的观察里面，这三年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相处
2: 得
1: 很差，
2: 非常香，尤其是最近咱们最近也看见，尤其是从一个奥克兰的角度来说，奥克兰的市长，咱奥克兰的市长并不是一个说左翼市长或者是右翼市长这么一回说，
1: 跟 Phil Goff 还不一样，
2: 跟 Phil Goff 不一样，所以 Wayne Brown 就是一个非常兄弟的，但是他呢，其实我非常崇拜Wayne Brown 一点，就是他作为一个奥克兰的一个市长，能替跟中央政府的这位一个市长真的是能跟中央政府这样硬碰硬的，因为作为一个叫板，作为这个最大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市长，
1: 是
2: 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一届中央政府欺负地区政府，真是欺负非常非常多，尤其说地区政府你必须合并，不合并不行，地区政府说哎呀那我怎么合并呢，花了一大堆钱，地区政府花钱，中央政府花钱，最后这届政府说妈不合并了，
1: 对，他说那我们就先暂时不弄了地方政府我看到了，包括
2: 真的是这一届政府真的
1: 是
2: 更浪费纳税人的钱，
1: 是包括安
2: 州
1: 里头哈，我看到在惠灵顿县他是来做市长，他就说了我们都花了好几十万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跟我说必须要在这个时间之中提出，
2: 甚至右翼像国家党或者什么自己的一些市长都对于他们所做的一些动态非常非常不满意。但是说回这个青少年的失业率，这一次我们昨天发表了以后，不管你是说在我们这一次选举的敲门啊或者之类的，或者是从青少年的组织来说，都是反应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说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的，我们知道我们想工作但是没有工作，没有这一个没有这一个能力，没有这一个
1: 渠道
2: 去找到工作，
1: 确实如此哈，就是我自己个人是对于青少年的就业的问题非常的关注，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你扯远了，包括我们大学的排名，你能不能吸引到更多的海外的留学生，增加我们的一些收入，还有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培养出来的孩子，不能到最终都是为其他的国家培养人才，我们应该把这些青年人留下来善待他们，我觉得不管他们是一个高学历者还是一个普通的职业的就业者，他们都扮演着在这个社会这种重要的角色，我甚至都有一点认同 Winston Peters 所说的，我们未来的政府开放的这个一些名单不应该是给到雇主，而是应该根据这一个行业来看我们真正需求的人是谁，当然不同的政策我们说支持或者是反对啊，还有一个政策我看到你们其实也是跟地区有关的，就是跟 Oakland 的西区有很多铁路的那个过路口，因为它频繁的出事故，
2: 对，
1: 你们，但是这件事情不应该是地方政府管的吗？
2: 其实政府是地方政府，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就是每一个城市的所有的道路是他们的这个管理是平分的，是一半是地区政府，一半是中央政府，所以很多这一点，地区政府所给地区政府所拨的一些经费去修道路，去修这些像
1: 西区的
2: 这个铁路道口啊之类的，
1: 包括什么 Avondale 然后 New Lane 啊等等，
2: 对，
1: 包括 Mount Albert 之前都经常出问题，
2: 很多这一些都是地区政府去管的，中央政府，但是地区政府去管那么多的关于交通方面的事情，中央政府不给任何的一些支持，但地区政府也没有足够的经费，这样的话，这就为什么咱们看现在咱们的基本的设施也越来越差，因为确实是地区政府，你再怎么挤了他们也没有挤了不出来钱，如果中央政府不可以去
1: 涨我们的费，
2: 只能去掌握咱们的费，所以很多的时候，如果你说我们不会涨税，不会怎么样的话，你唯一的就是说把费涨了，不涨税但涨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咱们会看见地区政府会越来越因为这个原因而越来越怎么说呢，就比较困难一些，但我觉得这一次也是说，当时我们去说这个整个交通的这一个彻底的一些改变，尤其是咱们现在 CRL 打开了以后开通了，其实我们发现绿党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这种上提供这一个 petition 就说新奥克兰应该有一个 CRL， 应该有一个这一个像地铁的市区有个地铁的，这个是2013年绿党就已经在提倡的，所以真的是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幸运能看见这个 CRL 能被真正的正式的打开，正式的开开张，而且这一次从 AT 自己的数据来说 ，CRL 已经打破了他们的预算，所以奥克兰的话一直他们会说哦，新西兰没有这样的人口，不能支持这样的交通什么，但很多。现在的交通第一，别的一些城市，全国全世界各地大的城市的话都有这样的一些系统，交通的系统，咱如果看中国的话跟这边当然就没法比了，
1: 是
2: 澳洲的跟这边都跟澳洲都没法比，跟欧洲的一些比较小的城市都不见得都没法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其实很多的地区方面的交通，尤其是说铁路，这个是19世纪新西兰本来就有的，20世纪初新西兰本来就有了，是因为 Kiwi Rail 被私业化了以后变成了私立的之后，咱们发现越来越退后，
1: 就做的越来越不行，
2: 因为很多的时候你不管是华盛或者是从一个旅游的一个角度，咱们也听说很多的时候其实外界来这旅游的一些游客也因为道路的一些问题受到一些伤害啊之类的，但是如果新西兰整个有一些更有实力的更普遍的一些铁路的话，咱们看其实对于旅游行业的也更友好一些。
1: 就其实我们以前常说一句话，就是要想富先修路，是吧，这个是大家都普遍知道的问题，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当你能够有更多的通途，你才能够让你的经济速度快起来。包括之前提到的什么拥堵费，不就是因为我们停滞不前吗？你希望能够以费用来提升我们的速度，每块一分钟，你知道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的经济价值？所以，包括联通南岛、北岛之间的铁路，包括我们的机场，包括我们的道路，其实应该双向而行的。
2: 而且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在从一个可能从小在中国，如果有时候在中国长大的话，其实说比如说立交桥，我记得在天津八里台立交桥，
1: 对，
2: 刚刚开始刚刚建成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特别特别新颖，就觉得特别好玩在立交桥上，但是立交桥有自己的用处，其实那个时候就在纳闷，来新疆以后说很多的道路其实可以应该有立交桥这么一说，像比如说咱们看见在东区尤其是这个 flyover 这些，虽然花了很长的时间，但让人感觉没有那么长，
1: 它主要是太短了，
2: 太短了。
1: 就是你跟坐那个云霄飞车一样，你觉得啊，开始了，然后就开始了，
2: 我
1: 结束了。
2: 第一次过的时候，哎呀，心情特别纷纷，然后就说，哎呀，这感觉真的就像在中国立交桥的感觉，然后一阵，哎呦， 没了。
1: 是，
2: 对。
1: 然后我一看到旁边的五十，我就顿时哑火了。我想，
2: 但其实就说，其实新西兰有这样的条件，可以有这么多的一个例假条件，像铁路也是一样的。咱们知道铁路会出现人命，出现车祸。我们当时宣布的时候，这个也是说一个被一个 viral 的一个 moment。
1: 明白。
2: 就是我们在宣布的时候，有一个车就突然间从那一个
1: 就是 Avondale Morningside 后面。
2: 就
1: 直接过去了，
2: 对，直接过去了，
1: 是，
2: 所以确实需要的。
1: 有人觉得我们刚才比喻很好，是吧？就像那个过节，就是烟花节，过一段时间就有了。你买了一个看上去体型很大的方方正正的呲花，你想这不得放它个一分钟，对吧？结果
2: 没了。
1: 你说是哑火了，还是没点着？你当时就很慌。好 ，OK， 那我们说了一些绿党的政策，接下来我想评论一下其他的政党啊。我们绕不开的是 Winston Peters， 我觉得 Peters 已经越来越特朗普化了。我不知道你认同吗？
2: 对，确实是。而且他呢，真的有时候让人感觉说，你这作为一个政治家40多年、50年，有的时候真的让人觉得，你真的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就？你现在你作为一个党派来说的目标在哪里？像绿党的话，我们所推出的一些政策是说，怎么为未来着想，怎么会对新西兰的社会更好，并不是说，以一个叫做这种文化战争的一个方式去拉票。从一个绿党的角度说，如果你觉得新绿党的想法跟你有一些共鸣，你觉得这一个是可以实行，你想看见像新西兰的未来发展是往这个方向的话，你给绿党投一个票。但并不是说我们去在背后怎么去算，应该怎么用什么方式去拉票，然后再推出一些政策。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把这一个政治系统整个倒过来了。
1: 其实今天早上在跟这个国家党的这个议员的后选人 Carlos 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我说那为什么你们听到的很多的方案都是我们的政策受到了很多的支持，但是你们的民调很低？他的总结是这样子，他说那是因为我们推出了太多的政策，有一些政策都会伤害到小部分的人，他们就会集中在这一点上，觉得不可以接受。
2: 他们推了什么政策呢？
1: 嗯，
2: 好像没怎么看见，
1: 没有什么特别大。
2: 我记得我反正在我的所发现的最大的政策就是没有新的税，但是有新的费。然后就是第二个政策就是把自己当成反对党派，攻击左翼。
1: 是，差不多就是这样，
2: 差不多就这样。
1: 然后要不然就是以后等到我如果可以执政，
2: 真正对一对，如果以后可以执政，就说你已经执政了，你就有3年的时间。你说能源的话，你推出一些，你这3年可以达到。
1: 是
2: 交通，你推出了一大堆东西，你这3年也可以达到。而且你说从他们的交通的一个角度来说。去批评，比如说如果你说批评绿党，绿党可能有些人会说绿党的交通实行不了，会花太多的纳税人的钱。绿党的交通整个这一个 package 包括铁路包括任何一些话也差不多是
1: 7条公里
2: 270亿左右。所以对于从一个
1: 但是我们
2: 民众的角度是一个大数，
1: 270亿，但是我们看到国家党推出的7条公路是500多个亿，对吧？
2: 14条公路是500多个亿，
1: 对，是，
2: 对，所以光是公路他们就500多个亿，这还不是说每个人都能用得上的。
1: 但是人家会抨击你们啊，人家会觉得你们的账算的不对呀，你们这里面是有缺口的呀。
2: 他们这么攻击，他们这样就算的对了吗？真的，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作为一个政府的话，他们有这一个渠道可以去说有国库，有自己的局，有自己的一些数据。是，可能每一个党派真正的进国会了以后，进做成一个执政党派的时候，都可以说以最新的信息做一些调整。
1: 是，
2: 但是我们的所有推出的一些政策是有独立的专家去认可、去认定的。
1: 明白。
2: 别的党派很多的，你不管是说国家党啊或者优先党啊，很多的党派他们所推出的就是一个 vibe， 就是一个感觉，一个说这种你瞒天过海的一个感觉，说给你一个大的一个数据，给你一个好听的一个数据，然后希望你不去真正的去实际去看这个数据哪来的。你不管是教育，你不管是司法，咱们会一直听执政党派说咱们的教育多好，数据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并没有任何的底儿。
1: 所以你们做的所有的财政安排，你们全部都是找了专门的专家来做。
2: 对，任何有一个有一个价位的一些，我们都有专门的，我们都有 专业的独立的顾问去帮我们去认可去认定。
1: 明白。OK， 有人说绿党这几年的改变真的挺大的，感觉好像政策出的越来越多了啊，非常感谢您的反馈。也有你的粉丝薛说南哥加油，我支持你，个人崇拜，什么粉丝都来了。
2: 感谢。
1: 好，那我们来说一下 Winston Peters 所谈的。我觉得很多的华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也是我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性倾向扭转治疗法。其实我在我的理解中就是转变性别了，然后还有就是堕胎的一个问题。Winston Peters 提到了，他说他很想推翻目前禁止这个变性的这个法律。
2: 我觉得在一个生活成本这么高，在一个大家对于物价有这样的危机，或者是从交通，或者是说由我敲门的时候，我打电话的时候，没有人跟我说是因为性取向扭转，我们吃不上饭了。
1: 明白。
2: 所以真正他们所推出的这一个是为谁推出的，是有什么原因，真的是大家心不及待的那一个说这个必须得改变，只要这个改变的话我们的物价就下降了，
1: 未来就会好了，
2: 未来就会好了，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一些公厕，你谁说你有谁你有病啊去工作，首先第一点问的是喂，你骂性别的
1: 是
2: 人家一般像你去工作的时候就说尽量不去看别人，就是说自己去工作，工厕完了以后出来以后你自己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我觉得如果真的说进公厕了以后首先说哟有别人在这儿，别人不知道这别人是不是什么性别的，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么一个想法才觉得说这个人是不是为什么会这么去想呢？为什么会去关注这一些？
1: 对，其实这个话题有的时候很多华人并不是非常的理解，就是在新西兰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我们说对于彩虹社区的尊重，而在国际之上被大家喜欢和尊重，
2: 而且
1: 和向往的吧。
2: 而且咱们如果说应该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机会，每一个人都平等的话，那作为彩虹组织的话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所说的所做的只是说我自己是这么做，并不是说我去给别人去我会影响到别人，我是为自己在这样，你自己在自己家里或者什么的话，或者是自己想改变自己的性格的话，我觉得别的人任何一个人不应该去说三道四，因为并不影响你。坠胎也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我觉得坠胎的话应该是看妇女的一些联合会啊或者之类的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因为很多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
1: 安全
2: 有危，很多的不同的原因为什么这样。宗旨是这样， Winston Peters 你不管是对于性取向扭转医疗法，或者是坠胎，或者是对于彩虹组的残疾组织，对于移民，对于任何的地方，他们的想法就是鹬蚌相争，鹬蚌得利。
1: 明白，
2: 这意思它是一个分裂性质的说，这样的话我可以用分裂性质的去拉票，那样的话民众们就不需要去看我作为一个有50年半个世纪的老政客并没有对新西兰做出太多的贡献。
1: 明白，我其实挺认同的。其实在某些意义程度之上，对于多元文化，对于彩虹社区，对于残障人士，对于少数族裔，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都是在把矛盾撕裂开。然后去你说去转移大家的这个角度或者视角。
2: 而且他说的我觉得很多的地方优先党说的更严重的地方，这一点就跟特朗普非常相像，就是说感觉说坠胎就跟谋杀的那一种意思似的，但是你孩子生下来的话你有给他们多少的帮助呢？
1: 是其实
2: 这一届政府，
1: 对，
2: 他在这一届政府里面又真的给孩子们儿童们青少年幼儿家庭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反而去让他们活得越来越难，让他们物价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没有职业，越来越多的人无家可归，越来越多怀孕的妇女无家可归，这是在他们党 的联合政府的带领下，然后在这儿跟别人说说三道四说坠胎，他没有那个资格去那么说。
1: 嗯，是的啊，这个我非常的认同，甚至想要给你一些掌声的。好，另外的一个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国家党的一个政策，国家党的这一个政策同样也是面对了一部分的群体，这个在我们今天早晨的节目中也有一些讨论哈。我们来看到的是国家党提出了对于求职者，就是特别是部分领取求职的补助的人，要可能需要随机的药物的检测，理由是要确保他们充分的做好了工作的一个准备。我首先想知道，就是说我们之前看到了包括在给道路上的酒驾的人要进行到酒驾的检测，药检的检测，这我觉得大家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因为只要一视同仁就可以。但这一次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部分的领取求职补助的人，你是怎么看这个话题的？
2: 这一个原国家党的部长都站出来说，这一个没有人性，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一个政策。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国家党他们所推出的，因为他们所推出的就是没有新的税，他们得去用不同的方式给自己省钱。
1: 嗯。
2: 但是人总得活着，而且你说你去验毒品之类的，就像咱们这一次他们所推出的关于无家可归的人违法的一个行为一个法案一样。
1: 嗯，
2: 你如果说我是为了以后让他们有机会去找到一些住宿，有机会去戒毒，有机会去这样的话，我可以理解。
1: 嗯，
2: 但这一个政策并不是这样的。
1: 嗯，
2: 这个政策就是说我们想让政府有更少的开销，这样的话这些人如果不行的话，那样的话他们愿意怎么样怎么样，
1: 是
2: 作为一个政府来说我们不管不顾。
1: 明白，
2: 这个作为一个政府来说不是一个人性的一个
1: 选择，你只是去找一个理由想去停掉对他们的支持，
2: 非常正确。而且还有一点，如果他们这样的话，我觉得国家党所推出的任何的一个政策以身作则，这样的话每一个议员也应该测验。
1: 那我非常的认同。
2: 而且即使这样的话，像教育，
1: 嗯，
2: 必须要考试，像我说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部长议员也应该考试。
1: 嗯，
2: 每六个月一小考，每一个一年一大考，部长考的更多，因为你不光是国会里面有自己的纪律，而且部长们有自己的手册，
1: 是
2: 就考这里边的内容。
1: 嗯，
2: 你不回答的话你辞职。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作为一个，当然这可能很多人说你搞笑吧，我说确实是，可能因为我想暴露的就是，如果任何一个政府说我说一样做一样，
1: 嗯，
2: 这样的话其实你怎么能受到民众们的信赖。
1: 嗯，或者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嗯，
1: 因为我充分的在想，在现在的毒品问题在新西兰里边，包括而且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毒品的废水检测含量比较高都是在富人区。
2: 嗯，
1: 是吧，就是你不能够把它当成吸毒等于领福利的人，吸毒等于流浪汉。它也许存在在一个你个人认为都绝对不可能的群体之中，如果要测就大家都一起测，随机的检测，就像我们刚刚在节目之中说的，那么每一个工作的场合你要随机的检测，每一个职场的求职者都需要随机的检测，每一个学校的老师都需要检测，每一个法官也都需要随机的检测，每一位议员也都需要随机的检测，
2: 对，
1: 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公平，你不是目标就是为了遏制吸毒的情况的泛滥吗？
2: 对，说到吸毒，其实新西兰现在确实是面临这一个，也是说作为一个执政党派，他们所说的自己的司法多好啊，怎么样啊，怎么降什么这一个受难者降低啊之类的。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们所不说的就是新西兰现在的贩毒率已经是几年前的五年前六年前的三倍。
1: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2: 有几个不同的原因。
1: 嗯，
2: 第一个原因可能从一个价位的一个角度， 啊，因为现在确实说毒品可能比原来更便宜，
1: 越来越便宜，
2: 更普遍一些。
1: 是我们那天开玩笑说，以后别说新西兰这几年什么都没有降价，什么都在涨，这毒品它降价了，哎，历史新低的价格，对不对？你的蔬菜、你的水果、苹果、大鸭梨，
2: 怎么说还是说到心。
1: 你是不是你这个苹果、葡萄、大鸭梨、栗子、梨，你全都是涨价的，但是你毒品便宜了，就是你我用不上，也谢谢大家都用不上，是吧？嗯，
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可能很多的地方觉得大家都在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况，大家都比较心里啊，或者很多的地方也比较着急，有的时候有苦呢也说不出来，所以你可能想用不同的方式让自己更
1: 就是你的意思是社会压力变得更大，
2: 社会压力变得更大，
1: 会加剧大家通过毒品逃避现实
2: 的情况，非常正确。
1: okay,
2: 所以很多的地方，而且新西兰现在作为一个戒毒的一个机构的话，精神健康的一个机构给的支持并不够。咱们如果说从一个青少年的一个精神健康，当然咱们原来也提过这一个亚裔的家庭服务基金会，他们为从一个青少年的经济做了很多很多啊精神健康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但是即使他们的话，很多的地方并不是说有一个长久的一个合同，可以说我们在学校里帮助学生啊，不管是亚裔性所有的学生，从一个社区的一个角度，他们都是说六个月一续，一年一续。你这样的话，从一个工作岗位的一个角度，你没有任何的一个保证的话，你说谁说大家都得吃，大家都得穿，大家都可能有一些像房贷啊之类的话，或者想买自己作为青少年想买自己的第一套房子，既然没有这样的保障的话，他们说那样的话我应该去找一个有保障的一个工作。所以作为一个很多社区的一个机构，他们也是说有苦说不出，苦天天不灵，苦地地不灵，因为他们从一个政府的角度没有给他们这一方面的一个长久的一个保障，即使他们有非常优秀的成绩。
1: 理解。最后一个话题，我想来说一下行动党又提到了要把退休年龄改到67岁的问题。绿党的话一直都是坚持暂时不提高，对吧？
2: 不提高，因为从一个 OEC 的角度，从一个世界的角度，可能有一些国家涨，但是有一些国家涨是因为涨到65，并没有那么多国家说从65涨到67。因为也并不是从咱们自己的 retirement commission， 他们这个是这个退休委员会，他们自己也说不要涨，因为这样的话会对于老年人更不好。他们想涨的也是说，因为觉得从一个老年的一个角度，开销太高。从一个
1: 就是我们支付不了这么多的退休金了嘛。
2: 但是你说你支付不了这么多退休金，首先很多咱们2000年初的时候，咱们去建的这一 Guardians of New Zealand Super Fund， 就是新西兰的这一个退休的一个计划，他们也是就说每一年应该从税收的10%一部分拨给这一个退休养老，对这个退休养老金的这一个会让他们去投资，但是在上一届的国家党里面，这9年里面，他们并没有给任何的一些投资，因为确实是那个时候是国际贸易的一些危机啊之类的，可以理解。但是这样的话，他们的时间也会拉得更长。那意思，当时2000年初所推的就是说，咱们知道20年、30年以后，对于这方面会给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用这一个投资一个方式，2025年开始慢慢用这个基金会让他们的这一个利息啊之类的打回国库里面，那样的话可以支持退休的一些退休金的一些这个承担吧，这些负担。为什么绿党不赞同？首先第一点，现在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还正在工作当中，在65岁因为很多的人还正在租房子，还正在付他们的房贷。以后会咱们看见65的租客会越来越高。而且新西兰其实有足够的能力去支持很多。新西兰如果从一个经济的一个角度，从一个金融的一个角度来说， 大部分的老年人，咱刚才所说的，在于志愿者的这一方面，如果老年人还需要工作的话，因为这个养老金提高了，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去退休，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会有更少的志愿者，更少的志愿者的话，那就证明不管你是地区政府，不管你是中央政府，你要会花更多的钱，因为这个服务得在那儿。
1: 明白。
2: 你比如说像 CAB 的话， CAB 很多都是志愿者，但是它会有一个社区的一个服务的一个项目， JP 它是也是一样的。但是以后如果有更多的人说我们没有办法，你没有 JP 的话，没有免费的一个辅导，你去找律师，找律师的话你得自己花钱，自己掏腰包。所以还是咱刚才所说的那一个，如果你不加税，没有税的一些改革的话，你就会再发现咱们在用别的方式，会在咱们自己的腰包，每个家庭会有自己的腰包的钱，会掏出不同的费。
1: 是，我之前其实没有太关注过 OECD 的平均退休年龄，我查了一下啊，男性的平均是 64.7， 女性平均的退休年龄 OECD 我说所有的国家平均

0: 不放的这一类。KiwiSaver 呢，当然很多的人可能会说，我们需要要求有人教 KiwiSaver， 员工教 KiwiSaver， 雇主教 KiwiSaver 这一些方面。但是咱们忽略的这个是咱们的退休委员会的会长他自己提出的，让大家比较应该每一个人注意的，就是如果你是说一个，如果你是妇女，如果你长期是因为在家里做一些关怀，在也不是说在一个工作场合的话，没人给你付 KiwiSaver， 你也没有 KiwiSaver 可以说。所以在这里的话，很多的地方，咱所说的 Winston Peters 好像说怎么样对妇女啊怎么怎么样的话，但真正对于妇女的一些政策的好处，你不管是说平等的工薪，或者是说妇女大部分在这一个
1: 薪酬
0: 比较低的用这种这一个无薪酬的志愿的这一些方面，并没有给提出任何对于他们更友好更有帮助的一些政策。
1: 是，我是觉得如果现在我们遇到危机就是去解决危机，制造的本身的话是一个不是非常明智的一个方式哈。比方说我们就觉得退休年龄现在这个危机很难解决，我们就把它推到67岁，那么有一天它会推到76岁，因为你没有解决它的循环嘛，它只是在延缓它自己的变化嘛，大家能够理解吗？对吧那我们应该做到的是从制度之上根本的去修正，寻找到新的利润点，才能够确保它进入到一个正序的环节。如果我们不做改变，我们现在的医疗我们没有钱，对吧？我们招不上这么多的护士，未来的话我们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这个工作越来越累，工资又不高，薪酬又公平不了，对吧？女性又得不到权益的保护，然后这个工作大家想去做的人就会越来越少，那我们只会往恶性去循环。
0: 对
1: 啊，我能理解你说的这个角度，是
0: 非常重视，
1: 是非常感谢劳伦斯今天的分享，谢
0: 谢
1: 你啊，谢谢你，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谢谢大家的留言。也有朋友说道路检测这个车确实是一个大问题，高速上现在正常的路况都已经是爬行了，只要有一辆车抛锚，路上就能排出一串串的长龙，
0: 非常正确。
1: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提高了速度，提高了效率，
0: 这就为什么很多的地方你从一个绿灯那个角度，你所谓交通来说，交通不光是一个道路，你应该有不同的方式。这个可能在奥克兰让人最这个理解不了的就是，很多人说我喜欢开车，所以我希望所有人都开车，但是很多时候你如果你喜欢开车的话，你应该让不喜欢开车的人有不同的方式，坐铁路，坐公交车，这样的话道路可以省开，可以让开，让你更去更方便的去开车，对不对？所以就觉得新西兰尤其是奥克兰对于这一个交通跟汽车的对抗性真的是让人挺不可以理解的，挺纳闷的。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新西兰的政坛有一种减防，就是我可能是，比方说我是一个搞经济的党，我每一天就是跟大企业来沟通，我听到都是大企业眼中的城市发展。我可能没有去过偏远的山村，我没有见过那些饭能吃不饱的孩子，我没有见过基层的人，他到底是为了几口饭是如何付出他自己的生活和代价的。我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可能我天天的接触的都是这纯血，对吧？纯血族群，然后我就会对于所有未来抢了我工作的，让我的生活出现到改变的任何一点点社区之中的环节，你会说你看有一个亚洲人犯了什么样的案子，如果没有亚洲人的话这些问题就不会出现了，是吧？你是一个只关注着贫苦生活的人，那你可能也体会不到大的企业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之中他们的付出如何被对，所以真的良性的政府，民众的期待就是说可以融合，打破茧房，
0: 非常
1: 兼听则明嘛， 对吧？然后三群里面有朋友说看来 Luxon 还是想跟 Peters 合作，根本都没有解除他的外长职务，划清界限。非常明确啊，已经在多次的问询之中，我们得到的答案已经是可以做出结论的了，不然怎么办呢？不然怎么办呢？他当选不了了就。对。
0: 对。
1: 但是之前我们举的例子也是一些女性的领袖，之前我哪怕我今年这一届不做了，我也要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之上划清界限嘛。对吧？
0: 对。
1: 包括之前那个 Jenny Shipley 等等的做法。
0: Jenny Shipley, 然后很多的对 Jacinda 之类的。
1: 对。
0: 卡伦克拉克。对。
1: 都是这么选择
0: 的。都是
1: 这
0: 么的。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以及支持，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要跟这个南希啊这个 Lawrence 来进行留言的，都欢迎可以通过我们来进行那转达。再一次

0: 祝你在选前继续加油，
1: 谢谢吴姐，谢谢大家，祝大家每周愉快，而且只登记选举只差两周了，25号的凌晨是最后的，是这一个deadline 吧，所以在这个之后就不能再登记了，所以希望如果朋友们有能力登记的话，还没有登记的话尽量登记，尤其是对于一些可能很多的永久居民的一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自己有能力去登记，所以一定要记住，如果是自己是永久居民的话，那意思你的签证公民的话当然可以登记，如果说永久居民的话，只要自己的签证没有一个end date， 没有一个界限的话，你就可以去登记，或者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18岁以上，第三点就是在你的一生当中在新西兰住过最起码12个月，
0: 是
1: 就有机会能登记。
0: 是，如果您不确认的话，可以上 vote.nz 来查询到一切的信息啊。同时，我也要提醒大家，那么这个 Lawrence 除了是绿党的 list 的议员之外，他自己的选区是在 Epson 的。所以，如果您是在 Epson 的选区，这个我觉得我说的很少，我应该把它补上。如果您是在 Epson 的选区，您一定要知道自己还有另外的选择。欢迎把您所有在选区之中的问题来跟 Lawrence 聊一聊。好的，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了，
1: 谢谢，
0: 拜拜。
2: 以上言论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0: 来房子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追根究底，夜里无星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 Common Wealth Spor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 Wealth Spor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y Sussold Gre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受到，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3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3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3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1: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2 Gilmer Terrace, Wellington.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七节能水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